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特朗普说，最初的协议草案中只规定了不自行研发这一项，并没有绝不从外部购买。这个问题呢，引发了长达两周的谈判，但最终美国把这一条也加了进去，只要伊朗签署

0: 并透露美国正在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和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

和上涨抑制了消费者需求。同时一季度澳大利亚经常项目逆差意外大幅扩大至271亿澳元，上述因素拖累了经济增长。一季度 GDP 同比仅增长0.3%，低于前值和预期值。近期澳大利亚政府还

0: 市，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美珍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身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6月3号四大股指。

远超出2000年泡沫的顶点。他强调2000年的顶峰啊，并不是顶，当年下跌后呢，又再度上升，盈利和创造自由现金流的能力大大增强。那现在看来呢，当

0: 病，粮食和水系统承受的压力也将增大，而那些本已经处于艰难的社区将进一步被推向承受的极限。不过呢，世界气象组织二号也强调，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具体强度及其峰值目前还没有变数。
1: 嗯，还有变数、啊、
0: 还有变数，还尚存变数。
1: 其实说这个厄尔尼诺，这段时间我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包括我们也说今年以及未来几年可能某一年

0: 务必核实放款方资质、贷款利率、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及办理贷款，坚持理性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切勿轻信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承诺，避免陷入非法债务纠纷。
1: 最后要保留证据，依法维权，求职者要注意保留相关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等，为可能的纠纷留存证据。

步开展相关工作，共收集意见建议是 7.1 万多条。执法检查组了解到啊，食品安全法和规定实施以来呢，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立足北京食用农产品主要依赖外

0: 建议呢？
1: 那么因为大规模的这样，也就是说比较成规模比较正规的这些厂家呢，咱们现有的这个手段管理的已经到比较到位了。那么小规模呢，就比如说

0: 样一些共同发力，那么才能保证咱们本市的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态势。
1: 食品安全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它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现京城青少年竞技体育的风采与实力。端午佳节将至，节日体育赛事率先燃动京城。6月6号到7号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主会场北京昌平站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北京城。

0: 骑行者的弯道技术、节奏切换、控速能力和战术执行力。
1: 是的，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山地车、场地车、小轮车三项赛事的举办地，老山智慧赛道承载着中国自行车运动的荣耀记忆。那么如今呢，它已经经过国际认证的四公里封闭环形赛道已经转型了，成为了亲子休闲、智慧骑行、国际交流于一体的国家级自行车运动体验园。
0: 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打响，中国女排以0-3首次输给捷克。

啊，小世界杯我们有戏啊而之称，不是说我们故意的这么说啊，而是他就一直这样子，而且他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国际邀请赛，他是有48支参赛队伍，多为顶级职业俱乐部。

0: 那就是潜力股，都是潜力的未来，
1: 让人就是感觉有一种爽感哈。因为决赛当中他们也是硬碰了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这个双方鏖战是1-1啊，比赛呢逼近了点球大战，然后这个孟欣毅咱们刚才说的主动

0: 5号和9号中国男足将先后在客场与主场对阵新加坡队和泰国队。
1: 是的，还有不到10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将大幕拉开。那么国际足联日前在官网公布了各参赛球队的大名单，本届赛

0: 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也因此被很多铁杆球迷不舍地称为“诸神黄昏”。这些老将会书写什么样的世界杯故事，值得期待。
1: 嗯，咱们来看看比赛的时间啊，因为北美和中国时差是12个小时。
0: 对，
1: 本届世界杯呢，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段。那我们帮大家梳理了几个关键节点啊，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
0: 嗯，
1: 6月12号凌晨3点。

0: 陪伴孩子们走过了整整70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纪念活动近日在中国儿童剧场举行，70周年主题线上展播与线下展演也已经拉开帷幕。
1: 据了解，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展演季精选了马兰花

0: 合作伙伴，长期呢只对接国际顶尖的珠宝品牌，想要达成合作难度极大，所以这次的合作机会啊真的是来之不易啊。
1: 嗯，
0: 那如何来加入进来参与进来，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然后在消息栏当中呢回复

格对标宜居标准，配套完善，布局合理。此前项目三号地块已于去年八月完成首批约160户居民回迁安置，收获广泛好评。目前剩余四号地块三栋楼正提速建设，稳步推进。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已满一个月。记者观察发现，儿童头盔面临不好买、买不对的问题。绝大多数店铺里摆放的都是成人头盔，尺码偏大。

0: 精彩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

类的市场空白。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经合组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 2.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6月3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

调整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由原来的27元9角9分3厘调整为28元02分4厘2毫3。调整原因是公司近期完成了约219万股的回购注销，总股本有所减少，但分红总额保持不变，因此每股分到手的钱略有增加。截至公告披露日，

0: 讲究创新，
1: 对，
0: 首发，这样是吧？啊、
1: 对，然后就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大家也都非常愿意去讲、去分享，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硅谷的一些 OpenAI 啊，或者是很多大佬们也都非常喜欢上博客
0: 啊，
1: 就是他们其实很愿意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出来，因为他们其实、对抄袭这件事情就还好，因为他们也知道抄袭者会被鄙视，
0: 嗯，
1: 所以他们就非常愿意会站出来去讲自己的想法是做什么，然后以此来去吸引更多对这个想法感兴趣的人加入他们的团队
0: 啊、
1: 我觉得这是硅谷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啊、然后中国呢，我觉得会更加的偏商业落地，
0: 嗯、
1: 就是可能我觉得在2023年刚出来的时候，可能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不够好，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 AI 的创业者呢，其实也会更。

0: 自己呢就开始 vibe coding 了非常多的产品，然后自己就是会做一些刚开始呢是会把我自己访谈过的人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产品，然后后来呢也会开始想去做游戏，然后现在也会开始去做一些二级追踪的系统。然后因为我学数学的，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感觉为什么自己毕业的时候没有去做量化。
1: 哎，那为什么呢？
0: 好问题，就是我当时是觉得自己非常非常艺人，然后我非常喜欢去跟别人聊天，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量化多无聊，每天对着电脑对吧，你也不大需要一些主观判断，所以你就坐在电脑面前然后去写你的交易策略。
1: 然后那可是那你在

0: 其实所有的访谈都是因为你有好奇这个事儿，
1: 嗯，
0: 比如说你访谈我也是，对吧？你好奇这个事儿，你才能提出很多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个是你能做好一个访谈的基础。
1: 嗯，哦，其实，在你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中国的这个企业的基因，还有它整个的这个风格。

0: 在你访谈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不管是中国也好，硅谷也好，它在 AI 产业的发展上面需要解决一些共性的问题呢？因为大家都存在的一些痛点。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的，比如说，既然是 agent 的公司比较多嘛，就是去年和今年很多是 agent 公司出来，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大家都已经认可了，就是现在的 AI 可以去不仅是问答，是更多的是解决一些问题，然后更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建立什么。

跟今天其实非常的类似啊，但是你打到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谁得了用户，谁其实今天你手机里就是可能18个 APP， 就是平均下来来说，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数据，就是平均每个人手机里就是18个 APP 啊。那其实可能以后的终端它不是手机了啊，那如果它是一些更大的一些。

0: 价。
1: 嗯，
0: 那其实你本来你的获客也是有成本的。
1: 嗯，
0: 从营销角度上来，无非是我一个注册用户多少钱。
1: 嗯，
0: 我获一个注册用户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如果一盒鸡蛋是多少钱，我没有概念啊，10块钱，对吧？
1: 嗯，
0: 我获得一个用户，跟我比如说去做正。

0: 我会免费一年之久，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国内跟海外的基因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对。但是中国，你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因为免费久了，大家都习惯了，
1: 是，
0: 然后
1: 大家没有付费的这种
0: 预期，
1: 嗯
0: 啊，所以可能今天大家就会说这说那的。但是老实说，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它不向你收费，它也会变着法儿从你身上靠你的注意力来收费，一样的，
1: 嗯，是的。那接下来你有没有对你的这个，比如说自媒体里头的这个内容有一个深的规划？比如说我接下来我要访谈的是整个 AI 领域的哪一类的比较垂直的这个

非常多的这种机会吧，就可以赚。然后呢，我也很想去访谈一些这样方向的一些创始人。然后我其实还非常想访谈一些群体，就是可能是一些研究员。就是像我们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概念的是，美国的很多大厂其实研究员也都是中国人。

0: 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

0: 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0: 哎，
1: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能不好吃吗？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原。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是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

咱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让您带出去放到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二三十个，咱们这十来袋也就是二三百个。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

0: 族林女士的通勤幸福感直线上升。而就在几个月前，从海淀黄庄地铁站去往对面的商场还是一件挺折腾的事儿。行人需要攀爬台阶绕到地面，再横穿车流密集的丹林街。据测算，绕行地面比现在的地下通道要多走800米，多花8分钟。如今出行的效率与舒适度不仅显著提升，更关键的是连廊把三大商业体串联在了一起。市民刘女士感叹道，
1: 现在从地铁出来

数更加清晰，供需匹配更加精准，项目承接更加高效。在北京西南，位于房山区的材料谷正稳妥推进燕山石化转型发展，谋划建设中试先导区，打造绿色能源和新材料协同示范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

0: 接着昨天来说，昨天呢说的是这个老北京平时的这个家常菜家常饭，
1: 嗯
0: 啊，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个情况，
1: 嗯，
0: 那么今天呢，冯叔您打算给大家介绍点什么呢？
1: 就是说的是老北京家里头办那个喜寿事。

0: 哎，这个手艺可真是专业手艺
1: 啊！
0: 这一般人干不了
1: 哦。好，那您继续。哎，
0: 我刚才说的是在家里办事的原因，
1: 嗯，
0: 两个原因。另外，我说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办事就得花钱？
1: 嗯，
0: 是吧？咱们谁办事都得必须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办这个事儿。

0: 一切就绪。如果您说觉得这样不行，我这个规模想大一点，
1: 嗯，
0: 那我地方也大，
1: 嗯，
0: 规模想的有地儿租去，可以去出租，就租这个东西，
1: 租这些个桌椅板凳和餐具，
0: 有专门有这地方，
1: 啊、
0: 因为那时候厂都在家里办，就肯定家家办，家家需要这东西，
1: 对，肯定有人做这个买卖。

0: 我场面大，我院子也大，我前后院都摆上，
1: 嗯，
0: 这一共15张桌子，您说这一个活院俩活院三活院不够使，
1: 没错，
0: 这灶就要砌大一点，
1: 嗯，
0: 哎，
1: 对，
0: 砌灶。

0: 那娘家那边呢？
1: 娘家那边他规模跟这不能比了
0: 啊、哦。
1: 娘家有时候那肯定我们亲戚朋友至亲好友到这儿来聚一聚
0: 啊、
1: 哦，也有这个情况，但是跟这个婚宴这个不是一回事
0: 啊、哦，明白
1: 了，也不是一个档次，
0: 明白了。
1: 好、
0: 您继续，哎。
1: 刚才说完灶也沏好，就是今天晚上烙粥了。烙粥以后就要厨师就要把这火呀、啊、准备好
0: 啊，
1: 火一定弄好了。为什么要弄好了？他

0: 波一波的，比如我这院里就摆六张桌子、
1: 啊、
0: 那么这六张桌子六八四十八个人一块吃，吃完了以后咱们要吃去就吃完就离席，为什么？等着下一桌人马上上、
1: 哦、
0: 人家那儿接着上，同样这个菜再炒一遍、
1: 哦、
0: 吃完这波一走下一波人马上就进来，这叫流水席。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您跟人家这个来的客人也得说好了、
0: 嗯、
1: 啊，您这个大概是几点
0: 对、
1: 过来
0: 对
1: 啊，因为你要来早了的话、啊、前面人没吃完呢
0: 您可以在旁边坐会儿喝点茶聊聊天什么、
1: 啊、
0: 等着他们、
1: 啊、
0: 反正这人要说办事办这一天您几点进去一会儿就能吃上饭
1: 啊
0: 啊，
1: 明白了
0: 流水席
1: 啊，懂了懂了、啊、懂了啊，这叫流水席
0: 这叫流水席、
1: 啊。

0: 上就一报啊，谁谁哪儿一定有一个桌子，
1: 嗯，
0: 签到的桌子，
1: 嗯，
0: 您那有一个那个签到簿，您签上名字，为什么？因为人家给送礼来了，以后人家家要有事儿，咱们去了，咱们要等于是这算还礼吧、
1: 啊。
0: 今天我来了以后，我给人多少钱呢？
1: 嗯，
0: 这有个就是习惯的说法，
1: 就是
0: 可以多一点，
1: 嗯，
0: 千万不能少。
1: 哦，
0: 最起码

下是广告时间。

0: 呢，人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1: 还挺贵，
0: 哎，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

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儿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

0: 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1: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的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

0: 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

0: 人所瞩目，屡屡在后世拍卖中创下高价。
1: 至于那名戴眼镜的男子，他的名字叫黄浩，黄浩的身份是北平某基督教会的长老和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为黄浩和李苦禅

0: 静静地站上一会儿。
1: 此外，为了掩护爱国学生们的聚会活动，躲避国民政府的稽查，他还让学生们在开会前相互通知是今晚到李老师那里喝茶。因此，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们都私下称李苦禅为赤色教授。

0: 丞相从来不会做官，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1: 由于那时李苦禅任职的北华美专和北平美术学院均已被日方接管，此番回绝了汉奸机构的任命后，李苦禅干脆

士的旧衣服用笔墨画上妆。李苦禅这下不在纸上作画了，而是改在了人脸上。在他的笔下，年轻的交通员变成了小老头，大学生变成了庄稼汉，教书先生变成了小商贩。对着镜子，同志们甚至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敌人就更

在这儿学习过，也在这儿给他的学生们讲过课。如此神圣的学术之地，竟被鬼子征用为宪兵司令部，李苦禅更加感觉到愤怒。李苦禅被日本

禅不得而知，但听到高翻译的话，李苦禅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一进刑讯室的大门，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早已在屋里等候多时了。看到李苦禅被带了进来，他深鞠一躬，很客气地对他说：“苦禅先生，今天是星期六，我救不了你。”李苦禅则大义凛然地强硬回复：“尽管来吧，我不怕这个。”上村喜赖一挥手，李苦禅便被蒙上了眼罩，被押出地下室，推上了卡车。不出所料，卡车果然在离柳树井二号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李苦禅回家了。我放出来到了家，街坊邻里老少马上拥到了院子里，有些人含泪问我：“手上受伤了吗？脚上受伤了吗？”

前，他也没有说出天意秋枯生的真相。既然日本人盯得紧，柳树井二号也就不能再作为联络战士。李苦禅又有了新的任务，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带着年仅8岁的长子李航来到了天津。在位于法租界滨江道的永安饭店，他们举办了一场李苦禅画展。李苦禅的大写一画很受追捧，一时间永安饭店前是门庭若市。

0: 下落，李苦禅对外人绝口不提。
1: 到了这一年年关将至之时，一天雪夜，李苦禅位于柳树井胡同二号的住所里，来了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见到李苦禅后，胖商人边摘礼帽施礼，边开口说道：李先生，久仰您的

军总司令以来，侵华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直采取着疯狂的扫荡清乡。与此相对，八路军和民兵组织也积极展开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而1943年则是华北地区反扫荡与清乡形势最严峻的一年。

趁着酒兴，他在自家的小院里打起了拳。自幼习武的他，原来是想用自己的好身手和日寇正面拼杀。

写意的花鸟画艺术。这幅画现在已经捐献给国家了，尤其上面的题词，上面提的圣下图几个大字，下面讲希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我们华夏应该永远的昌盛。这不禁就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李苦禅，他一辈子他所奋斗的不仅仅是他的艺术事业和教学事业，

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

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吸

0: 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鲁土的铁罐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的铁罐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鲁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

0: 遍，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炉土铁观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
0: 嗯，
1: 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

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一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

0: 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卤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1: 嗯，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0: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状元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

稳定安全的算力服务。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

0: 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 人人参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

管医学上叫什么呢？我们叫高尿酸血症啊。它其实那在血里变高了吗？那高尿酸血症。但是当血尿酸浓度超过饱和度的时候，就是血液里边这个尿酸，我们家学过这个化学的都知道，你溶在这里边，它一定有一个极限的限量，对吧？你。

0: 而且这个疼要疼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的同事跟我说的，包括亲朋好友啊说的，就是他说我的脚不敢着地，他说那种疼是那种烧灼的感觉，就是又烧灼又感觉有人在啃你骨头那种。我说啃您脚趾头这疼那倒是也挺特殊。
1: 这个真是难以形容啊。
0: 说甚至就是不敢摸，就是你说我在网上面就叫什么不可承受之重，你放个纸都不行。

0: 那老说那么严重啊，我看谁谁谁也没什么事儿，因为有一些疾病真的叫过了这个村儿没了这个店儿，
1: 真是。
0: 啊，上天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赶紧干这事儿，您不干，过两天人窗户关上了，您说，哎，我后悔了，我想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不行啊，我说您过那村儿了，这店儿没了，
1: 晚了，就是大夫啊，其实真的是劝您的时候最好听，到时候下一次啊再来的时候他也没辙了。那这个痛风啊，咱们说呢，一般是这个关节疼痛，尤其是这个大脚趾这块儿。那有人呢说我到底是痛风啊，我还是关节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关节疼痛呢，那我们怎么来确定到底是不是痛风呢？
0: 哦，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因为确实有门诊来找我的，说大夫我最近这儿疼那儿疼，我是不是痛风了？其实首先我们说锁定痛风要有三步，第一个就是典型的临床表现。

0: 而有可能哎没那么高或者相对正常、
1: 哦、
0: 所以就是您不能因为一次正常的结果就排除痛风，有一些指标它是需要多次复查的，尤其是我们可能要求要非同日，不能说我上午下午查一个行不行，不行，叫非同日两次空腹的血尿酸发现都高，再加上您的症状。当然了也有一些说那我就不是大脚趾头疼，我关节我膝关节疼，我这不典型咋整啊，医生也有办法啊，也有一些不典型。

0: 水能稀释我们这个尿酸的浓度，促进这种尿酸的代谢啊。您说我喝点白开水，喝点淡茶水啊，或者喝点苏打水都可以啊，都是很好的。白开水、淡茶水、苏打水，您多喝点水啊，排排尿是可以的。那有人说了，说那不是大小便都能排尿酸吗？我说是啊，我说让您一天上十次小便是可以的，您上10次大便，这不是拉肚子了吗？那肯定不行啊，还能窜了，那肯定不行。对，就是大量喝水最重要、最有效，关键便宜实惠啊，这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新鲜蔬菜，在绿灯区，几乎所有的蔬菜您都可以放心吃。当然了，网上说芦笋、菠菜、豆芽、蘑菇、紫菜，它属于高嘌呤的食物，但是您也不用特别担心，这些菜不是完全不能吃，就是您在吃的时候，它对烹饪方式有要求，就是您得焯了水之后才能吃。芦笋、菠菜、豆芽、蘑菇、紫菜，虽然它嘌呤比一般蔬菜要高。

0: 场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不是所有的海鲜都不能吃，海参、海蜇其实它嘌呤很低，别看它是大海里的，因为大家经常会说海里来的不能吃啊，不是的，海参、海蜇嘌呤很低。

0: 别得，那疼劲儿啊，我刚才说那朋友那是真事儿，就是半夜一下床去卫生间的时候，脚一着地直接就躺地下了，根本就撑不住，说特别特别的疼。
1: 就疼过一次的，真的就是叫什么吃一堑长一智啊。

变形了，那肾也伤了，那就晚了。接着说，最关键的如何注意，管住嘴，多喝水，迈开腿，控体重，该吃药就吃药。先说什么能放心吃啊，一，多喝水，每天至少2000毫升以上啊，白开水、淡茶水、苏打水都行，多喝多尿，尿酸就排出去了。二，蔬菜，尤其是绿叶菜啊，每天吃1斤以上，但是像芦笋、菠菜、豆芽、蘑菇、紫菜这些呢，嘌呤稍高，但是您焯个水再吃也没多大事儿。三，低脂牛奶、无糖酸奶、鸡蛋，这都是好东西啊，补蛋白还不怕尿酸。四，像草莓啊、蓝莓啊这类低糖水果您可以吃。再说啊，适量吃，别多吃的。首先是豆腐、豆浆、豆腐脑，没问题，每天一小份就行啊。再就是猪、牛、羊肉、鸡、鸭肉，每天吃多少呢？您这手掌心那么大一块，大概就是3两左右。记住啊，吃肉别喝汤，那嘌呤啊全在汤里头。三就是三文鱼、金枪鱼，偶尔啊少吃那么一点儿也可以。最后说，什么是最好别碰的啊？能别碰就。

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惠七鲜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

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成了叫做三花黑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啊。嗯、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会稽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1: 三两，
0: 也就是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
1: 嗯，
0: 我看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

管理，实现防汛重点部位应急物资储备点位、车站及区间标高可视化管控。同时，通过地铁气象数字化智能平台实时预警监测，并依托公司自主研发的网络化故障抢修资源调度管理平台，启用防汛一键发布功能，实现预警信息秒级推送。本市日前新增六家规范化戒烟门诊，总数达到26家，第一次实现16个区全覆盖。

0: 大家尽快的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去迎接下一个对手。
1: 本场比赛失利之后，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积分被扣掉了 16.91 分。今天晚上7点半，中队将迎来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第二个对手泰国女排。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4摄氏。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本次赛事由中国马术协会主办，是青少年骑手冲击年度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赛事。赛事面向8到21岁青少年群体开展，共设置四大竞赛组别。作为世运会的预赛资格赛，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本周继续火热角逐，曲棍球、网球、排球、武术套。

6月6号到7号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主会场北京昌平站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北京昌平站龙舟比赛。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踢的跳，
2: 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是什么？日常吃的主食，也是大家平常在这个购物节当中经常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大米，而且
3: 柴米油盐离不开的。
2: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首先给大家吃一定新玩意儿，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什么？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同时具有什么？具有五常大米的标识，这个是受到了法律保护和约束的，必须是五常大米才能印这俩标。同时您拿到手以后，看它背后的

0: 这个板栗呢，它每一袋上面啊都有明确的一个标识，它是有机的，而且每一袋上面呢都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些可供查询的是否为真的有机的唯一的二维码。
1: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可以看一下货啊，看它是不是有这个有机标贴啊。您吃到的每一颗栗子仁都是有机的，这样的好栗子仁，这样省事儿的栗子仁，这样好吃的栗子仁，今天179块钱带走的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栗子量不多，咱们可能得抢一下、啊、
0: 是，然后都是有身份证的、啊、
1: 哎，我们吃完了这个小零食之后还不是来点喝的吗？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呢是来自于番茄的果蔬汁、嗯、这个果蔬汁哎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
0: 嗯、
1: 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0: 老人呢愿意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由于这个牙口啊或者是

0: 12盒到手，以往我们卖的价格是2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福利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抓紧这个机会，
1: 72盒，
0: 哎，72盒，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后辈一对一式深度沟通，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与商业体面对面沟通了近20次。王璐回忆道，
1: 在第一轮沟通中呢，梳理出了他们各自的需求清单。到第二轮的时候呢，根据第一轮协商出来这个初步拟定的方案，争取他们分别做出让步，然后我们又继续开展了第三轮的沟通，再去劝

0: 怎样的。大麻果老师怎么想的啊？大麻果老师也增加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容啊，所以说呢，先请大麻果老师来说一说这本书形成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怎么考虑到要为大家创作这样的一本书。
1: 这本书呢，就像刚才李雷说的，它其实并不是完全崭新的所有的内容，是在2003到2006年的时候呢。

他散文不光涉及到他的家乡，涉及到北京，还涉及到国外的很多采访。我看过，我也写过专门的文章。那么没想到他又把过去后来他的采访就出了这么一本书，我看完之后更亲切。首先这个这里边说到葛优吧，他刚提醒我了，他说哎，他老父亲

0: 年了吧。
1: 当时呢是那我就做了拍摄，当时我们在蔡虎营，你记得吧？
0: 不记得了。
1: 哎呦，
2: 那时候真去了是吧？真去，
1: 真去了吗？他说那个我是到蔡虎营那个桥，我是到那桥再出去，还是那个到前之前就出去？我就瞎说了一个，我根本不开车哈，我说过了桥再出去，他一下就把他知道那个玉泉营去了，就给，然后呢又开回去，然后呢
0: 没导航，
1: 您都忘了都给哈。当时呢我们俩往里头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优哥，往里走的时候呢，在电梯里看到两个小伙子，就说哎呦，就开认出优哥来了，说您是葛优老师吗？葛优老师，您是怎么说的？你说是他。然后那俩人说能不能签个名啊，那俩人还摸了半天摸出

0: 真的
1: 是吧？是吧？是吧？
0: 对。嗯、
2: 不是，那么后来说这个"优"字啊，在古代就是演戏的这个人，
3: 哦，
0: 对，
2: 有这么一个，
0: 嗯、哦，正好，
1: 的确是哈。那么。刚才谈到了您读完之后有一点点伤感啊，这个伤感当然是一方面是因为家人的离去，那除了伤感之外，是不是也能看出别人眼中的您的父亲的母亲和您作为儿子的眼中的父亲母亲

0: 冲洗，在显影，在定影。
1: 对对，是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跟我们同学还一块租了一个房子，也洗过胶卷，
2: 对，
1: 自己做一个小暗房。
0: 但是那时候有个这事儿。

0: 那这个是怎么这么奇怪呢？什么原因呢？
1: 这跟比如说陈老师吧写的那个人物有关系，
0: 就是人家角色写的好，
1: 角色呢好，然后呢
0: 适合您演，
1: 你稍微这电影演员啊，他是好多人帮助你的，在别人的帮助下，导演、编剧再加上角儿好，稍微好像再贴合，就一出来呢，可能人家觉得哎有意思，就是一个。

什么午餐半小时都说好。当时我是管那个未名湖，就我们北大学生办的社团的刊物都登在未名湖上了。后来我就到他家去嘛，就看望他，当时他已经瘫了嘛，一敲门咔嚓。

朋友们，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著名作家陈建功、著名演员葛优、著名画家史国良合作。

0: 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的大庆当中的。
1: 所以说今天如果您听到了自己需要的，一定要下手，因为什么？

0: 精华的茶叶，
1: 哎，
0: 咱们北京人爱喝这个，
1: 嗯、对都知道爱喝茉莉花茶、
0: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华他们家的拳头品牌，也是这个好的茶叶，是什么呢？玉螺，
1: 哎，那么说到这个玉螺呀，它的选料就不一样啊。这个它茶皮呢是出自云南，而且是云南绿茶，叫做滇绿、
0: 嗯、
1: 啊。精华玉螺王呢，它的茉莉花茶采摘标准为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出盏，所以呢它是特级的，
0: 哎，这是特级的茉莉花茶。另外，为什么要把这个玉螺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它形状不太一样，它是做成。

0: 滴更多的这个茉莉花的血，是茶香不掩花香，花香混着茶香，再配上隐约的那种回甘的口感。您想想，在这个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咱们外边出去遛弯回来一头汗，然后呢喝一碗咱们晾好的滋味特别纯正的精味的茉莉花茶，这个是多解渴多舒爽的一件事儿，
1: 特别的过瘾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还挺高的。
1: 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哈，是85克一罐，给大家是6大罐，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出数哈。总计呢是510克，也就是1斤多了。另外呢还赠给大家3个手提袋，那么在市场价呢应该说这有700-800了啊。但是呢我们微广购物曾经卖过是299元。那么今天呢是我们6-18年

0: 51
1: 说完了茶叶以后呢，再来北广购物的这个全套产品，也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品类啊，就是海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辽刺参，而且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经的辽刺参。哎，对于咱们中老年来说呢，50多种的营养成分，18种以上的人体所需氨基酸，再加上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的这种海参，真的是适合日常咱们去进行营养补充。
0: 是，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辽刺参还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是正经的春参。
0: 没错，它是散养的啊，年头都是3年以上的，而且就是春参，所以呢您拿到的都是33克。

0: 59块钱，盗走70根爱参海疗自身春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同时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平常有爱吃海参的这个习惯的话，补充营养这个习惯。

菜燕麦片，它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不需要煮，不需要熬，只需要您家里边备一点温水，或者说把牛奶热一下，给它冲泡一下，几分钟咱们就能吃一碗热乎乎的

0: 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

0: 据了解，双方首阶段将重点打通养殖、生产、销售与安全数据，率先落地数字养殖员、产销协同中枢、安全智能体等核心场景，预计将实现自动化率从20%提升至40%。再来关注。 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中透露，本市将加大对新业态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1: 本市食用农产品供应外部依赖度高，生产经营主体数量大，品类多，集中用餐群体规模庞大，网络外卖即时消费旺盛。

0: 穿越等风险源，严守安全底线，落实低碳环保理念，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 而四线一期北段是本市东北部地区的一条大容量快速骨干线路，建成后将填补东北部地区轨道交通空白，在管庄路西口站和三号线实现换乘，首都机场 T3 站可以和首

0: 告别喧哗，
1: 我也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2: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

一下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话说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最火的两个概念莫过于龙虾和磁源。智能体的快速走红则带动了 token 也就是磁源消耗量的指数级增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教授郑伟

我们的眼睛啊有一套防御机制，当异物进入结膜囊时，会引起反应性的流泪和频繁的眨眼。一些细小的异物会伴随着眨眼流泪被冲刷到眼外，所以眼睛突然进了异物，眨几下眼睛，流一会儿眼泪，就感觉好多了。那还有一部分细小的异物啊，是藏在犄角旮旯里难以发现的，而我们的眼睛也会产生分泌物将其包裹，即使当时没有被眼泪冲走，在随后的几天也会伴随着眼睛的分泌物被排出。那眼睛进了异物，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不要揉搓眼睛。如果有大量的流泪，可以让眼泪多流一会儿。如果身边有干净的饮用水，可以尝试用水去冲洗眼睛。冲洗眼睛时啊，要将下眼皮掰开。如果能将上眼皮完全的翻起。

0: 这个区域的热量的变化，所以看得出来啊，在没有卫星的时代呢，这个数据是没法监测的，
1: 干不了这事儿。对，
0: 对，有了卫星数据之后呢，通过卫星的仪器呢，我们可以从太空直接测量地球顶端，也就是大气上界，进来多少，出去多少，然后计算差值，这个的精度呢，要更高一些啊，比底下反映的更准确一些，虽然它离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切身的感受要远一点，但是从科学上来说，它更准确一些。
1: 就是现在有了这种卫星的辅助，然后在空间当中来从宏观的角度监测整个地球的这种数据的变化，然后能做这件事儿，能收集到数据，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能量失衡已经达到了1960年以来的最高值了啊！地球能量失衡，也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要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0: 2度呢，那就是1.63度左右。但
1: 嗯。
0: 是我看有些科学家已经看到了1.7度左右啊，哎，所以呢，这如果是1.7度，那这就是一个创纪录的高温了啊。
1: 就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困惑哈，就是一般我们在预报气温的时候，比如说32摄氏度啊，33摄氏度、34摄氏度都是一度一度往上升的，但是我们可能觉得32和34度并没有体感温度差那么多，但是您提到一个可能只升高0.2度，就觉得科学家就觉得哦，这个很严重了，这个影响很大了，就怎么理解这种单位上的差值，0.几度的影响，升温就真的影响会很大吗？
0: 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呢，其实非常稳定啊，就是你今天和明天的之间的温度，虽然有点误差，但是大概呢都是在这个37度附近。

0: 这方面呢有非常严谨的科学支持这件事情啊。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全球温度越高，它是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再往上叠加一个0.2到0.3度，所以它会把原来已有的极端事件它变得更强，但是它不是最近有雪了，所以觉得很冷，但是又来了一次霜。
1: 频率呢？它就从科学监测的角度来讲，它会不会跟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0: 那现在关于厄尔尼诺，就是全球变暖增加之后，厄尔尼诺是更强，就是更多。

0: 搞得非常难受啊。
1: 对，就我们国家有些地区会觉得啊，这个太阳落山之后反而会就可能就凉爽了，但是以后这种传统的我们认为避暑的圣地也可能太阳下山之后依然是闷热的那种感觉啊，这可能是个常态了。嗯，
0: 对，闷热的范围现在变得开始越来越多。去年我去了一趟新疆的乌鲁木齐，然后乌鲁木齐的朋友告诉我，以前呢就是那个太阳落山了，马上就能凉快下来，那个抱着火炉吃西瓜。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连新疆的。

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播八二八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

0: 行人需要攀爬台阶，绕到地面，再横穿车流密集的丹陵街。据测算，绕行地面比现在的地下通道要多走800米，多花8分钟。如今，出行的效率与舒适度不仅显著提升，更关键的是，连廊把三大商业体串联在了一起。市民刘女士感叹道：
1: 现在从地铁

请家。此前项目3号地块已于去年8月完成首批约160户居民回迁安置，收获广泛好评。目前剩余4号地块3栋楼正提速建设，稳步推进。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看

0: 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北京昌平站龙舟比赛将在昌平区十三陵水库北岸飞人基地正式开赛。
1: 北京

0: 是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0: 今天只需要190。

0: 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透过直播间往东看啊，据说在东部，像朝阳区的长营，包括通州等地，有些地方都已经下雨了。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出门带伞
1: 那确实从咱们直播间向外看向东看啊，这天儿有点阴，所以朋友们出门带上雨具、开车出门的朋友咱得

0: 亲属的心意。他也说父母那辈儿的婚礼上啊，那些风格单一的传统的散装喜糖已经很难满足当下年轻人的需求喽。
1: 所以像李凯老师这么一说，现在定制喜糖市场一挺卷的。
0: 正在筹备婚礼的李女士也有同感，说为了准备一份独一无二的伴手礼，她提前用表格拉出了清单。
1: 这么认真？
0: 哎，那可不是吗，谁结婚都得仔细研究研究精挑好啊，这个细选好吃的糖果饼干巧克力。

0: 也没必要借这个事儿，咱就说一定要铺张浪费、盲目攀比。且只要是咱们花了心思设计的，亲朋好友、同事一定都能感受到这份善意。
1: 没错，
0: 这份我们也把自己的美好的祝福。

0: 还一直用一些话术来套路这13岁的小强，说我知道你会帮我，我才找你的，这都是你答应我的啊！你画的饼怎么都没实现呀？
1: 您瞧瞧，
0: 这就是什么呀 ？PUA 呀、啊，是吧？一会儿甜言蜜语，一会儿棍棒相击。
1: 哎呀，这都你比较熟悉。
0: 这话怎么说呢？
1: 哎呀，
0: 我跟您说，我要是
1: 有相似的这种感受，
0: 并没有，并没有。我要是深谙此道的话，我跟你说，我也当主播去了，是不是？哎呀，什么？你看啊，你打赏10万块钱，平台抽走4万块钱，我再返你6万块钱，我也不是要赚你。

0: 朋友们也得看看孩子平常用手机都在干嘛哈，咱们也尽量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当然行业协会也应当尽快的出台细化负面清单和惩戒的标准。如果说咱发现孩子有非理性的消费倾向，要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设置消费限额，并且向平台申请退款。
1: 哎呀，我说这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0: 就必须删一个。
1: 你看看，就是得有出才能有进。
0: 哎，反正他呢是这个建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2025年去年3月份啊，张某和这家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双方啊还闹得不太愉快。
1: 嗯，
0: 人家本来说好合好散，对吧？
1: 哎、
0: 这好散的不太愉快。张某离职后呢，也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交接微信账号，

0: 而了解细节。另外一路民警呢，则对涉案的账号开展了追踪，逐渐摸清了一个藏匿在外省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专案组最终锁定了病毒程序的开发者刘某。这刘某是男的，才18岁啊。
1: 18岁有这好技术，干点正道不行啊？
0: 可不是嘛，就在这儿开发病毒程序。他突破了技术开发和实施诈骗之间的隐蔽关系。咱们的警方呢，完整的厘清了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的犯罪网络。据查，这18岁的刘某曾经在一所技术

0: 车的朋友咱得减速慢行啊。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天呢，身边好多人都在。

0: 有明整的这个注册的名称、商标、生产企业的名称，然后呢生产日期以及有没有考试用铅笔或者是涂卡专用笔的标志等等信息。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假冒的这一套一定是做全套了。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具备潮流潮玩属性的商品正大面积的占据货架的 C 位，成为了门店的引流款，以此带动什么小发辫啊、小饰品啊、文创啊这些传统小商品的销售。在北京朝阳区的朝阳和生汇、朝阳大悦城、盲盒等具备潮玩属性的商品已经被货架集合推到

0: 玩产业发展报告2023还是三年前曾经预计哈，中国潮玩零售有望在今年达到1000亿规模。
1: 哦，很大的一片市场。
0: 有一位专家叫庄帅说，

0: 开盒即快乐的背后，盲盒类产品的消费过程其实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咱接下来不说那么开心的事儿，咱说说不开心踩坑的经历。
1: 哦，您说说。
0: 消费者李女士前段时间

0: 人不接待，
1: 哎，
0: 这还能每周固定点在那儿健健身、游游泳，我觉得挺好。
1: 但是关键平也有矛盾，也有一些矛盾心理哈。
0: 什么叫矛盾心理？
1: 先说人家原来是爱打乒乓球的，但是膝盖呀不堪重负，3年前在医生的。

0: 冲撞小伙子想去游泳，这年卡的费用咱北京大概多少钱？
1: 没办过。
0: 那您办健身卡那个健身房一年的费用呢？
1: 也忘，后来黄了。咱台不是有健身房吗？
0: 想
1: 免费去干嘛花钱呢？
0: 想
1: 啊，
0: 行，
1: 能花钱，能不花钱就不花钱。
0: 这倒是李凯老师一概的这消费习惯。
1: 啊、当然了，有一些场馆经营者也这个坦言啊，说即便老人提交了体检报告，签署了免责声明，也难以彻底划清责任。年轻人运动受伤都是拉伤扭伤，老年人不太一样。容易惹上麻烦，你说真出了个心梗之类的，家属大多会

枢纽，所以各式各样的宝石在这里大家都可以见到。那我现在这里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30，这里刚刚是下了一场雨啊。我现在是正在斯里兰卡这个康提努努矿主的一个私人宝石的这样一个博物馆里。我的天呀，真的是什么叫大开眼界，我这。

0: 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这个宝石，回复宝石两个字啊，可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啊。那行，非常感谢陈默哈，辛苦。那我们也随时来跟进你在前方哈，在斯里兰卡的宝石溯源之旅哈。嗯，
1: 好的，再会，我们保持联系。
0: 啊，好，再会。嗯，哎呀，要说是相当不容易啊，
2: 哎，
0: 听起来还是很上心的。
2: 真是，
0: 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宝石，来寻找最新的资讯。
3: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4: 大唐伦人，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0: 我是李凯。当然还有一条消息啊，就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开始报名了啊。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媒体的从业人员以及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参赛的过程当中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

0: 住院进行进一步的救治，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目前好消息是身体情况比较稳定。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其实人唐姓平常特爱运动、当天晚上和球友一块踢球的时候啊，这唐姓就觉得不太对劲，心跳有点加速，

0: 这个光明正大的转账汇款，必须得拿现金交易。
1: 嗯，
0: 冯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把50,000元的现金交给了一个陌生女子。但此后几天，事情的发展没有像对方说的那样，迟迟也没见着投资的回报。冯女士这才反应过来自己遭遇了诈骗，于是报警了。在接警之后，通州警方高度重视，刑侦支队迅速联合中仓派出所开展侦办。经过冯女士提供的线索啊，民警就第一时间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车辆。不是说了吗，一男的开车，一女的收钱。这一男一女就为了帮助那个被骗人员去取涉案的现金。民警分析判断啊，这二人很有可能仍然与诈骗分子在联系，持续转运，不及时抓捕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财产所抓获了犯罪审讯。邵某、杨某很快向警方交代100多万以及金条300克。目前二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

开展，共设置四大竞赛组别。作为世运会的预赛资格赛，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本周继续火热角逐，曲棍球、网球、排球、武术套路、拳击等项目继续进行，全方位展现京城青少年竞技体育的风采与实力。端午佳节将至，节日体育赛事率先燃动京城。6月6号

0: 波，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茁壮，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赵工。
0: 再见。
2: 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呢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到了明天白天晴转多。

0: 警随车带备用头盔等八项服务保障措施。
1: 高考前夕，交管部门按照2026春夏平安行动整体部署，全面启动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非法改装、超速飙车、噪音扰民等突出交通乱象，从严查处各类扰民交通违法。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这所学校将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扩招400人，总招生计划将达到6160人，重点投放在国家急需人才的专业领域，包括通信、雷达、计算机、

0: 扩大招生中的专业投放安排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熊秉琦的分析。
1: 首先来讲，高校扩容扩招它显然也是跟学科专业的优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些双语的学校它选择理工科专业或者说新兴学科专业去扩招，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就是，理工科专业的培养其实需要更多的

最后导致这个热门专业的师资课程都存在问题，这是这几年我们关注的最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也是媒体需要去认真关注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满足了学生的专业需求，满足了热门的选择，结果会导致整体的质量下降，人才培养结构、社会需求脱节，学科的布局完全失衡，

区将灾后道路修复列为重点任务，推进道路修缮、隐患治理与交通重建工作，全力畅通山区民生通道，守护群众的出

0: 我们现场正在进行长津路的南半幅沥青混凝土的面层勘铺，采取半幅施工、半幅倒型的施工方式，保证咱们社会车辆的正常通行。面层勘铺完成之后，施画交通标线，预计本月底呢将实现主体完工。
1: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2026年汛期，除了重点道路工程加快推进以外，公路部门还同步对全区。

0: 面对面沟通了近20次，王璐回忆道。
1: 在第一轮沟通中呢，梳理出了他们各自的需求清单。到第二轮的时候呢，根据第一轮协商出来这个初步拟定的方案，争取他们分别做出让步，然后我们又继续开展了第三轮的沟通，再去劝导。

0: 希望，希望，主要打不过密云。
1: 我们是房山的一群那个爱好者，第一次一起打比赛，大家都很兴奋，很感谢给我们这个平台去展示自己，然后锻炼自己。
2: 作为本次比赛的东道主，密云区精心筹备赛事保障。

最后时刻，廖三宁和王俊杰相继命中关键三分，稳定局势。赵威伦和王俊杰以稳定的罚球表现帮助中国男篮锁定胜局。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 KKFMP 俱乐部，取得了热身赛开门红。王俊杰贡献了18分、14个篮板、2次助攻的两双数据。廖三宁得到了15分、4个篮板。赵威伦13分、4个篮板、4次助攻。

赢的。所以现在呢，因为这个投票日越来越近，所以代表这些选区的共和党的议员，他们就开始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了，所以他们就不再拘泥于跟党的主流保持一致了。所以呢，这次投票有大概四个共和党议员转变了立场，站在了民主党的一边。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这方面的考虑。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对于这个战争啊持续不断，而且国会已经对此多次的表达了不满，而且在此之前，参众两院都进行。

0: 第二个呢，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吧，也是要对选民表明美国的国会不是一个完全不发挥作用的机构。因为在特朗普第二任内，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国会已经完全失效了，容忍特朗普为所欲为。那这次呢，这个众议院通过的这项立法呀，它本身也是为了对外表明，其实国会还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并不是国会失去能力了，只是原来是国会这个约束特朗普的意愿不足。但是呢，现在只要我们有意愿，我们还是可以对它形成一定的约束的。你们不要对国会都是完全都是负面的印象，国会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1: 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全都占据微弱优势。另据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会的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

一些，比如美国战争权利法，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新的立法来跟特朗普进行斗争。当然，最终通过的立法还得需要特朗普去签署，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法律。特朗普也不会签署的。但是呢，只要民主党能够夺回国会一院或者两院的多数席位，那特朗普的相关行为就会受到明显的制约，他就会。

0: 汇市评论，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国际汇市评论，来关注一下近期金价

复，然后全球地缘风险是稍微消退的情况下，但是黄金并没有像咱们想象那样是持续刷新高点，反而更多时间呢是维持在当前这个区间，是维持一个整理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从短期来看的话，黄金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就是说这个原油价格上涨导致这个通胀上行，然后美国他们的一些就业数据是超预期，是强化了美联储更长时间维持这个高利率水平甚至加息的。

大部分的他们这个杠杆资金呢，可能是面临这个追加保证金的这种压力，尤其呢，如今这个原油价格它是跟着这个中东局势呢是反复上下波动，所以呢，不管是多头还是空头，这两头的这个杠杆交易都可能爆仓。那黄金呢，作为一个流动性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资产，往往会被用于这个保值、补充保证金或者兑现利润，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这个黄金反复承压这么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咱们把这个视角放得更长一些的话，

0: 所以对于黄金而言的话，它这个短期内可能会受到美元以及高利率还有这个风险市场风险偏好这个影响，可能是维持一个震荡偏弱的格局。但是从中长期来讲的话，它在咱们这个资产配置中去作为一个风险对冲这么一个品种的话，依然是具有这个配置价值的。主持人，
1: 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

0: 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

0: 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1: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

0: 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

0: 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1: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

0: 对，他晃眼，他可以去听课，但是写作业，他理由就很充分，我看近看不清楚。哎，这个时候他这个理由确实是对，所以有两个星期的话，对孩子的这个近距离工作是有影响的。那么出去运动的话，给他戴个墨镜子，这就是
1: 很可以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家长这个一旦他查出自己家孩子近视，我发现有两类啊，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戴眼镜就特别的抵触。

0: 一定能等着你。
1: 对，所以我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我们所说的我们跟内科的合作，你去控制血糖血压血脂，你戒烟啊，你活动那个加强体育锻炼，

0: 检查来帮你发现你是否存在有糖尿病上病变，那么这个一次一次提醒你了，你放过去了。等到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有些病人我们做，比如说我们像 OCT 能看出血管有没有堵，已经告诉你看这一片都没有血了，你需要打激光了，仍然有患者说我视力挺好的，我觉得
1: 我能看得见哈，
0: 这是最让我们头疼的一类患者，因为你无论怎么说，反正我就这样，我就是不。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到该体检，每年的体检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已经确诊了糖尿病，然后而且已

要的是能够提高视力，那么当然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那么它对新生血管也会有作用，所以在国外的研究的话呢，也会有就是靠打针来而不打激光，来抑制新生血管保存视力，但是的话呢，就是目前在我们国内的话呢还不能进入医保，在国外的研究之中的话呢，目前也还存在一个问题是何时

我们在临床之中在考量那个问题。当你能够这一方面来说，你那个打针，打了针以后我们打激光，可能我们的能量就可以用的少一些，那你的疼痛就会少一些，你后期的因为激光所

0: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1: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2: 我来扫了啊，
1: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2: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3: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0: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由于多名主力球员遭遇了伤病的困扰，所以中国女排以年轻队员为班底开启了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争夺。本场比赛，中队报名的球员平均年龄21岁，首发阵容是主攻23岁的庄宇珊，20岁的董宇涵，副攻24岁的陈厚宇，17岁的郭中南，接应22岁的唐鑫，二传17岁的张子萱和自由人25岁的倪非凡。首局比赛在开局领先的情况下， 中队被捷克队把比分追到了13平，此后中队的进攻质量下降，捷克队抓住了机会，25比20拿下了第一。

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青少年棋手冲击年度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赛事。赛事面向8到21岁青少年群体开展，共设置四大竞赛组别。作为世运会的预赛资格赛，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

道沿线地质复杂，岩溶软土交错，途经生态敏感区，加上汛期长、台风频发，多工程交叉工作，施工难度极大。为此，建设管理团队协同导流节点，化解交叉干扰，强化水文气象预警，筑牢防汛防线，高效利用土石方，推广。

品，甚至常披着方便代餐的外衣，却在无形中提高了人们对高糖、高脂、高盐饮食的耐受阈值。到底什么是超加工食品？目前国际上较通行的食品分级系统，根据加工程度将食品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呢是未经加工或仅进行极少加工的食物，比如新鲜蔬菜、水果、肉类和全谷物。第二类是用于烹饪的加工调料，比如油、盐、糖等等。第三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加工食品，比如水果罐头、奶酪、面包等。而第四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加工食品，它们并非简单加工制成，而是

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驳啊，这个公司预计2026年的第二季度收入将超过109亿美元，比第一季度的48亿美元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且首度实现了季度的营业利润。路透社后续报道啊，说这个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大约是 5.59 亿美元。那您怎么看这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能实现首度盈利？

采购，他就可以来这个市场来做相关的电力和这种算力成本。所以这就是他这个交易中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背后的逻辑所在。本质原因是因为有了 token 之后，可量化、可计费了，

0: 完了，教授说一本正经的赶紧去道歉。就是这几年前，我们觉得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会手工的去使用一些工具来干一些具体细分的一些工作，比如一个 P 图的工具，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这种 agent 它就是这种智能体之后，就是说把这种传统的单一的需要频繁的使用的这种服务，在人的这种规则和设定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服务但现在还不能实现100%的自主它需要让人给它定权限、定规则。这样的话，它相当于以前的话，你只是说有一个助理，现在的话就是几乎是一个数字员工。当然，你也要给他付费，因为这个 token 的消耗也是很费钱的。这个时候的话，它就是除了传统的说聊天只是一个很基础功能的，它更多的是能帮助你的上手干活，按照你的流程能跑一些相对来说标准化的、没那么复杂的一些工作。简单来说呀，就是说这是工具和自动化工具的区别。当然，我们有必要说明是这个 agent 它现在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进化。现在我们对它的这种能力的定义可能下个月再来聊这个话题又出现新的变化了。一日千里，简直是。
1: 其实您这个比喻就非常生动了，就是一开始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数字助手，但现在它逐渐是变成一个硅基员工。但是关于 AI agent 技术成熟度的研判，其实我们也想聊聊，就是现在的 agent 它真的能完全独立搞定复杂的任务吗？还是说依然处于一个人工加智能的半自动的阶段？

0: 本来付费，我们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商业游戏规则是不是也要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呢？
1: 嗯，这个是商家的广泛的这种

现在的话，由于还没有形成共识啊，目前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比如说、啊、出了事之后是谁负责呢？大概率是你这个使用者来负责的，人家平台来不会负责的，因为平台在那个很详细的这种使用条款里面早就把。

企业把这个当成一个正式来看待，把这个当成一个正向的方面去引导，通过这种工作实践培养我们的员工更好的来使用机器，实现人机协作的这种完。

0: 静下来，感受更多。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

0: 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至夜间，傍晚

0: 他们与商业体面对面沟通了近20次。王璐回忆道，
1: 在第一轮沟通中呢，梳理出了他们各自的需求清单。到第二轮的时候呢，根据第一轮协商出来这个初步拟定的方案，争取他

20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中队失误较多，被对手25-20再胜一局。第三局中队背水一战，队长龚翔宇登场稳住了局面，双方比分已是焦灼，但最后时刻中队进攻受阻，捷克队最终26-24拿下了胜利。在数据上

饮食结构没有那么丰富啊，像我奶奶那个时候，很多是饿出来的病啊，营养不良啊，这个消瘦就饿出来的。但是越来越随着我们社会水平的这个变化，会发现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现在想吃点啥，可能拿个手机您一点，嘚儿，半个小时，噔噔噔，送到您家了。这种富贵病越来越多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之前和协和医院营养科的主任，我们一起在交流和沟通的时候，那个主任就说，他说其实前10年，甚至是十几年前来营养科寻求。

0: 了，哎，这儿有异物，这样就不应该出现在关节里，这怎么来了这么多针状结晶？他就开始发起攻击了，就会释放大量的炎症的因子，希望和对方干一仗，把人对方消灭。这个时候，你想，他用大量的炎症因子去包裹了这些针状结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剧烈的局部的战争开始了，
1: 全在这关
0: 红
1: 节
0: 肿，
1: 上，全在这关节上啊。
0: 对，红。

0: 这个真是难以形容啊。
1: 说甚至就在往上面就叫什么不可承受之重，你放个纸都不行，我的手也不敢碰啊。然后这个是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

0: 怎么办呢？它会促使我们自己排出更多尿酸。平时比如您就排100，您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身体一看，哇塞，不行，我主人这身体已经这样了，我得赶紧想办法，我排出300的尿酸。
1: 嗯，
0: 所以它会有一个应激性的促使身体排出更多尿酸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您测的尿酸反而有可能，哎，没那么高，或者相对正常。
1: 哦。

0: 然后控制体重啊。我们说的要放心吃的这些食物啊，绝大多数的我们说这种蔬菜水果、蛋类、奶制品和谷物都是相对来讲嘌呤比较低的，您可以放心吃。
1: 嗯，
0: 适量吃的是这个啊，畜类肉、禽类肉以及部分鱼类都可以吃，因为经常会说哎呦，吃鱼嘌呤高。这海鲜嘌呤可高了，今天呢就得跟大家科普一下，并不是这样的啊，有部分鱼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豆制品，因为经常会说哎，豆制品不能吃嘌呤。

便宜实惠啊，这对吧？第二个就是新鲜蔬菜，在绿灯区，几乎所有的蔬菜您都可以放心吃。当然了，网上说芦笋、菠菜、豆芽

0: 吃，但是需要控制量。
1: 嗯，
0: 每天您就把您的手伸出来，手掌心大小的就可以了啊。我说的是没这个烹饪之前的啊。您比如说我烹饪之后，哎，我整个厚度，我这厚10公分啊，那不行啊，您整一肉块那不行。
1: 嗯嗯
0: 啊。

0: 想不到的，就是这种过度加工的调味品。我不吃生蚝，我馋，我吃点蚝油行不行？我整点爆汁儿，我自己做菜行不行？啊，孟大夫跟您说，那也不太行。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我觉得就无论是。

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我们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详情。现在各位添加权益官还有矿主送上的一个跨国福利，怎么回事啊？就是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付10块钱的膨胀金，下单呢这就能立抵500元，而且使用膨胀金之后啊，这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

中国女排0-3负于捷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4月底，中关村商圈地下联廊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通。该联廊串联起海淀黄庄地铁站 A2口与新中关。

0: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青黄，左青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坦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子瞻绝不会想到，他在这段时间里唱出的这些诗词，同他在杭州唱出的《钱塘集》一样，又播下了灾难的祸根。

去砸买物购买粮米。适逢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正在砸买物，哗众取宠地高声散布这些谣言。冯安年约三十，

心里有底了。半个月来，他清晨寅时走进钓鱼庵，深夜亥时离去，一日三餐都是妻子张氏送上书案。他盼

0: 补了他躯体上的血肉损失。今日午时正点，妻子张氏又送饭于钓鱼安说案，看着丈夫消瘦的面颊怆然伤神。司马光拍打着刚刚定稿的随即八劝，笑语作戏：
1: 有失有得，礼和天造。
0: 妻子张氏哭笑不得，为了庆贺晋冀和南朝冀的定稿，萧姐司马光半个月来日夜不息的操劳，活跃独乐园肃穆沉闷的气氛。张氏特意做了几样拿手菜肴，捧来自酿的米酒，摘来园圃中半熟的青杏沙果，把当日的晚餐搬进了读书堂南面流水潺潺的弄水轩。司马光抛开书稿中那些古圣先贤、英主明君、侠士烈女、佞臣大盗欢愉地为

错足有责，抵伏必千衣，窥视良久，忽从其举止之间悟其行路之道，遂提于嵩山妓院以寄。登山有道，徐步则不困，错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甚至在其

0: 彩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

父亲，他们都是热血男儿。这些人来到杜罗河一带是为了开垦荒地，围湖造田，让湿地要粮食的。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村子。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就被吓跑了一大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恐怖的事情呢？在这群垦荒者居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古井。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口古井，对它都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这里方圆百里无人烟。那么谁知道究竟是谁造了这口井？造这口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老人们讲，百十年来这里从没有人居住过，最多只有抗联战士们在这里打过游击，藏过身。难

事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类似录音磁性材料的物质，这种物质能把自然界当中发出的各种音响收录下来，一旦自然条件成熟，它们便会像录音机一样使录下的音响重现出来。

马演当中最为角色的，也是苏州御风昆腔班的顶台柱，有声甲天下之色、色甲天下之色的美誉。吴三桂曾与陈圆圆有过一面之缘，彼此起慕，后来吴三桂劫取了他。那么在吴三桂兵败云南进而病死之后，陈圆圆又

叶梦珠和当代的作家姚雪银等等。除了前面的两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那就是认为陈圆圆香魂归于云南，明确的地点说在昆明。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就叙述了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见苏

因而受到了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后来陈圆圆也参与了吴三桂的叛乱的阴谋，与吴三桂一同被歼灭。而写于陆次云《圆圆曲》之后，钮秀的《圆圆传》记述的是更为详细的，而且与陆传所说的有所出入，说吴三桂晋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起初他想把陈圆圆扶为正妃，但是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于是另娶一女，而这个女子嫉妒性极强，群机之宴而尽兴者均被其恨而杀之。陈圆圆独居别院，不施粉黛，因与其未生嫌隙，未遭其嫉妒。而吴三桂图谋叛乱时，陈圆圆也有所察觉，但是自感力不能尽，所以年迈之友向吴三桂请求

0: 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好了，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3: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

0: 声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注意容易混淆的考点项名称。
1: 多所双一流高校明确今年本科扩招人数，有高校比去年扩招600人。

0: 相对比较平缓。降雨量来看呢，南部地区要相对更明显，大家周六出游呢要注意防雨。受到降雨影响呢，周六的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22度左右，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天气就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赵工。
0: 再见。
2: 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呢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到了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高考。2026年高考在即，今年北京市共设置了120个常规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有些考点校名字容易混淆，考生要看清准。

85高校的大概录取率大概也就只有 2%， 21院校的录取率大概也整体在 5%， 所有大学大概整体的这个录取率实际上可能在8%以内。

0: 考的时候满足你，然后去选择。所以说现在这种高校在招生过程中提出来所谓的这种招生手段，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背后的逻辑，就是高校不应该重招生，而应该重培养。包括很多高校哪怕是冷门专业要坚持举办，因为这些专业恰恰是一个特色所在，盲目的去迎合热门，追逐热门，最后的结果就是高校失去自己的特色，最后的问题是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脱节。
1: 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今天下午遭遇分散性冰雹天气，截至目前预警都已解除，方便老年人家门口筛查认知障碍，北京社区记忆门诊年内将超过50家。我们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孙玉。

0: 我们及时组织力量，抢通了一条保证村民日常出行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7个月的努力，把水毁公路全部重新修复完毕。
1: 截至目前，石城镇9条受损乡村公路已经全面完工，修复总里程约为44公里。在前期保障畅通的基础上，顺利打通沿线10余个行政村的交通生命线，全方位提升乡村道路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
0: 新建的混凝土路面

0: 高峰时段经常发生拥堵，通过提级改造，新增加了一条车道，全线变为两上两下的车道布局。北京市交通委昌平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副科长刘新苑说，
1: 本次提级改造工程通过利用部分中央隔离带实现两上两下双向四车道，全线 9.1 公里配备了完善的慢行系统，北半幅四座桥也随之升级，将道路绿化与沿线草莓产业、乡村旅游资源有机融合，打造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交通体验。
0: 走进施工现场，两台摊铺机同步运行。

0: 山，而就在几个月前，从海淀黄庄地铁站去往对面的商场，还是一件挺折腾的事儿。行人需要攀爬台阶，绕到地面，再横穿车流密集的丹陵街。据测算，绕行地面比现在的地下通道要多走800米，多花8分钟。如今，出行的效率与舒适度不仅显著提升，更关键的是，连廊把三大商业体串联在了一起。市民刘女士感叹道：
1: 现在从地铁出来就可以直接逛三个商场，再也不用绕路了。我觉得现在的购物体验比以前要舒服太多了。
0: 距离海淀黄庄地铁站 A2

0: 办的第三个年头，参赛队员当中既有新朋又有老友，这片赛场记录着球员们的成长与坚持，也见证了乡村篮球文化的蓬勃发展。
1: 第一年我们是第二，去年是第三，今年希望能进前三吧。
2: 今年应该想拿到冠军啊。
1: 希望希望，主要打不过密云。
3: 我们是房山的一群那个爱好者，第一次一起打比赛，大家都很兴奋，很感谢给我们这个平台去展示自己，然后锻炼自己。
0: 作为本次比赛的东道主，密云区精心筹备赛事保障。

员更多锻炼的机会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场上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些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急躁的情况，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来说是正常，但是对于整个队伍来说可能时间不等人吧，然后也需要大家尽快的去调整。

动世界的和平，不会主动去发动战争。但是呢，他就职以来啊，尤其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以来，他连续又推动了两次对外的战争，而且对伊朗的战争

0: 那我觉着，虽然有理论上的各种可能哈，但是在现实当中很难有什么力量直接真正的能够有效的约束美国总统的战争权。那现在呢，就需要等待这个中期选举了。中期选举结束以后，如果国会两院或者其中的一院被民主党夺回来，那民主党就可以想方设法去改变原来的一些，比如美国战争权利法，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新的立法来跟特朗普进行斗争。当然，最终通过的立法还得需要特朗普去签署，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法律。特朗普也不会签署的。但是呢，只要民主党能够夺回国会一院或者两院的多数席位，那特朗普的相关行为就会受到明显的制约，他就会成为一个这个名副其实的所谓的"跛脚鸭"。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汇市评论，来关注一下近期金价高位震荡整理，一改年初的强势表现。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黄金的表现明显弱于年初的一些原因。
4: 好的。那我们的确是看到最近这个黄金表现较年初呢是有一个比较

0: 云偏北风阴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空气质量。

0: 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

0: 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啊？它。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

0: 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4: 来吧，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分享会通常的惯例啊，我们会先请作者跟大家来聊一聊，那这本书最初的这个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大麻锅老师怎么想到形成这样的一本书？因为其实在20多年前哈，大麻锅老师跟我还是同行，我们都是记者啊。大麻锅老师呢曾经担任过北京娱乐信报的记者，那其实这本书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内容都是当年的这样的一个专栏的曾经采访过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一些故事。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我也读了之后发现它不简简单单的

0: 我就接触了很多苏联的电影导演的这些什么，这也略学了一点。这个施明星老师对我是恩师啊，
1: 嘿，
0: 应该是这样。这说起来越发就亲切了。这本书呢写了很多我认识的人，包括熟悉的，包括铁生啊，包
2: 张
0: 括
2: 学
0: 陈楚
2: 亮、陈
0: 芬
2: 忠实、陈楚
0: 生，对，都有很多故事的。但是
2: 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本书是值得看。哎，另外他呢描述人物吧，和我们一般的报道不一样，他充满对人物个性的挖掘。你比如陈楚芬，当年我们在一个党支部，在北京作协，我大学毕业，我在北京作协做作协作家。其实更早，在73年、74年的时候，陈楚芬是朝阳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2: 对对对，
0: 他在那儿我们一块写东西。陈楚芬永远是个叽叽嘎嘎的不断的笑的一个作家，毕业作家呢也不像我们想象这样天天读书天天写作。有一天他，因为当时我们俩住在一个楼，住在刘家园的楼，他到我家发现我家有个电话，他说我经理的电话哪买的，随后他就说我跑遍了全北京，把所有的奇形怪状的电话都买到我们家来了。我说那你们家得有几个电话，他就一个电话，我轮着使。他很有生活乐趣，然后他还做了很多小人，做了很多小娃娃，出了一本书，就说他的生活意趣啊和他家庭教养有关了。我也接触过他的妈妈，他的儿子，包括陈祖德先生，
2: 他的弟弟陈祖德，
0: 哎，
2: 对。

0: 今天没迟到
1: 啊，今天没迟到，今天特别的准时。
0: 是有时候，哎呀，这是一缺点，真的，他不是诚心的，就也不是怎么，就是在这磨蹭磨蹭啊，就迟到，不好。
1: 肉认可吗？
0: 也是。

然后呢，每次一点餐，服务员就知道葛优回来了，肯定是点鱼呢。每次平时是去一个人的，一说葛优来了，就去两人、三人去送餐去，就为了见一下葛优老师。每次呢，葛优老师如果不在客厅的话呢，老葛老师就会说。

0: 葛孙正老师对于您的这个演完之后的一些评价，我印象特别深。说葛孙正老师说呀，说这个葛优的表演虽然已经形成了朴实的风格，我认为呢有些地方放的不够，说面部表情有些单一，应该再有层次感一些。哎，那您觉着您的这个表演算是一种朴实的风格，的确有些放的不够。这个您的父亲的这个评价，
1: 我觉得说的挺准的，可能是哎呀，我做演员到现在我这岁数小七十了，我还觉得好像不对。其实我这人不适合做演员，但是呢又喜欢，这是一个矛盾，所以我呢特累，就干这行。
0: 那那时候没想到说要找个其他的行当干干吗？搞个让自己喜欢的、轻松点的、不那么累的。
1: 最早插队回来以后，说让我去做汽车修理的修理工，
0: 哦，
1: 一个月18块钱，但是没去，完了就这个。

0: 性格，写出他的表的篇章。
1: 陈老师说到这个，我其实挺欣慰的，因为这些人呢，打动我的，除了他们的作品之外呢，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们的个性魅力。我之所以把他们写出来，是他们已经影响到了我，我觉得才能把他们展现出来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说到这个人物的个性啊，就是这样，像比如说陈建功老师在这本书当中，在这个《我记得你眼里的光芒》这本书当中的很多人物，陈建功老师都是熟悉的认识的哈。啊，他们的个性，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陈建功老师作为这些人的朋友也都会有自己的印象啊。所以我想问您一下，比如说这本书当中讲到了陈忠实啊，因为陈忠实我们都知道他的《白鹿原》这部作品在任何一个评价历届茅盾文学奖的排名当中，

0: 是，对吧？啊，在这本书当中，我记得你眼里的光芒这本书当中讲到史铁生老师的时候，还讲到了您和史铁生老师这样相识的这个过程，是吧？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1: 那1977年的时候，我已经上这个领到北大读书了，我们班里有同学叫吴北玲，后来嫁给孙立哲的那个，他也在跟铁生一块插队嘛，他给我一个硬皮本子。就是一个教案，咱们当年老师用的教案不都用黑皮本子吗？里边就史铁生工工整整写着他的，他没有发表东西的，好多小说，就给我们班传看了，大家都说好，什么午餐半小时了，什么这些都说好。

0: 万一这毛衣你们还要不要了？知道毛衣，我要啊！
1: 自己说，
0: 我赶紧通知文学馆，当然我已经离任了。我文学馆当时忘了一件事，咱赶紧的，还去把我玩意给他织的毛衣拿来，所以就把这毛衣送到文学馆了。
2: 现在那个毛衣在
0: 文学
2: 馆，
0: 现在文学馆，对，
2: 哦，
0: 就跟铁生吧，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但他是一个很有思考的人，他的作品啊，就不仅有形而下，还有形而上，所以我很佩服他。当时我们有个朋友叫苏伟，在那个双榆树那有个青年公寓，他那有个房子，几乎隔三两天就跑苏伟那谈文学。有一次铁生啊到那很晚了，回家的时候从双榆树到雍和宫啊下大雪了，我就骑车陪着他就回雍和宫，他链子掉了，你知道吧，链子掉了，我推着他在三环路上，
2: 就是那个轮椅的，
0: 他轮椅啊，
2: 哦，
0: 他的链子掉了，
2: 对，从双榆树回雍和宫挺远的呢，
0: 挺远的，
2: 对啊，
0: 骑单车我正要下来了，推着他，大雪，鹅毛大雪，回到雍和宫的时候我裤腿都湿了，在他们家炉子那烤干了裤腿，我又骑车回刘家窑，我家的刘家窑当时，但我记得铁生最逗的一句话，哎呦，咱们这是风雪夜归人呐、啊，这，哎，所以嘛，我觉得和铁生还有无限的回忆。我觉得我们作家们现在，过去有个老话，曹子建说的，曹植说的，文人相亲自古已然，
2: 嗯。
0: 但是我们老舍先生改了，改成文学人相亲，
3: 嗯，
0: 改成这个字了。后来我又觉得应该改成文人相亲，文人相重，文人相助。我觉得我们作家之间是有这样的友情的。当然铁生也是做了很好的榜样。
2: 其实史铁生老师有一句话哈，就这句话就是说，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那问一下大麻姑老师和陈建功老师，您觉得他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些

0: 好多男生是不是买衣服的时候也愿意买那种带口袋的衣服？
1: 什么叫带口袋？你是带9个口袋是吧？
0: 不是，我想说的是真的，因为像女装好多裙子，人为了做的版型漂亮，人就没有那个装东西的小口袋。但是怎么办？你就得背个小包嘛。
1: 背个小包，女生的包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很多人流行背那种帆布包。
0: 我今天还和同事交流呢，就是咱们北京不是现在在办那个美术展，就哪个展咱就不说了，但是文创做特别漂亮。其中就有好多帆布袋子出圈了。
1: 对对对，现在要说这些文创内容还真的非常的丰富。

0: 人卧室上贴那个大红喜字、
1: 哎、特别喜庆，也有年代感，
0: 要的就是喜气洋洋嘛。
1: 怎么样，是夹子还是夹子？
0: 我个人认为读夹子挺合适的。
1: 90后的唐女士展示了她的定制喜糖啊，红色的铁罐上附了一张卡片，上边的卡通图案画着家里边的宠物。哎，这个其实你也合适，说这个喜糖的卡片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0: 啊，
1: 上边家里的宠物是卡通图案，
0: 嗯，
1: 比如说他们家养个狗，
0: 嗯，
1: 礼盒呢也是单独挑选配置的，
0: 人真是用心了、啊、
1: 哎，希望每一份伴手礼都能够传递出专属的心意。
0: 嗯，
1: 他也说父母那辈儿的婚礼上啊，那些风格单一的传统的散装喜糖已经很难满足当下年轻人的需求喽。
0: 所以像李凯老师这么一说，现在定制喜糖市场也挺卷的、
1: 哎、正在筹备婚礼的李女士也有同感，说为了准备一份独一无二的伴手礼，她提前用表格拉出了清单。
0: 这么认真？
1: 哎，那可不是吗，谁结婚都得仔细研究研究、
0: 啊、
1: 精挑好啊，这个细选好吃的糖果饼干巧克力，
0: 嗯，
1: 再自己分装分袋然后搭配，同时呢定制了邀请卡和盲盒样式的礼盒。
0: 明白了，就是人李女士说了，每一个清单上的糖果都是我自己精挑细选的、
1: 哎、
0: 我看不上的我也不会送给亲朋好友。
1: 你说这个整套定制喜糖每份你知道成本多少钱吗？
0: 我还真没概念。
1: 36块钱。
0: 那不低吧？
1: 你觉得呢？
0: 我感觉应该算是挺贵的了，这成本价啊，你
1: 36块钱。
0: 36块钱，
1: 你发100份就是3600块钱
0: 哟。哟哟哟，李凯老师，您当年喜糖发了多少份？您统计过吗？认真说，
1: 得有一二百份。
0: 一二百份，
1: 人多呀，
0: 是不是像咱们单位同事见者有份啊？
1: 那倒不至于见者有份吧？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3: 我是李凯。
2: 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再说一事啊，前不久有一个才19岁的姑娘挪用了1700万元为了当那个榜一大姐。当时这个消息不就冲上热搜了吗？相关的报道显示啊，女

0: 同意不追认，于是把涉案的平台和主播都起诉到了法院。事实上，充值打赏不仅发生在恋爱方面的情感需求。咱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少年法庭法官毛春莲审理过一起未成年人的充值打赏案件。这当事人和主播啊，她都是女性。
1: 哦，
0: 就是咱原来觉得网恋可能比如说男生追求女主播，
1: 哎，
0: 啊，女生喜欢男主播，
1: 一男一女嘛。
0: 哎，但是也有这个同性之间的这种仰慕啊，或者是聊得来。

0: 客户以及递交相关的申报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啊，张某就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便于日常工作当中和客户的沟通联络。在工作期间，张某逐渐累积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
1: 这可真不少啊！
0: 这是微信群，它不是、不是。你像美哲啊，据说有5000多个微信好友，
1: 没，我1000多个，我都觉得有点不堪重负了。其实里面是工作需求的群也不少。
0: 认识过那个微信都满了的，就是加一个新微信吧，就必须删一个。
1: 你看看，就是得有出才能有进。
0: 反正他呢是这个建了600多个客户微信群。2025年去年3月份啊，张某和这家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双方啊还闹得不太愉快。人家本来说好合好散，对吧？这好散得不太愉快。张某离职后呢，也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交接微信账号。
1: 但关键的问题挺尴尬的，这是人家个人微信号，有很多生活的一些隐私可能也在里头，这怎么交接呢？
0: 公司认为啊，张某在工作期间注册的微信账号内，这个账号里边的资源呢，属于公司的重要商业资源和客户资产，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张某立即停止使用这个账号，解除实名认证，并配合绑这个变更啊，这个绑定手机号。对此呢，人家张某提出，微信账号是他自己用手机注册啊，自己的号码注册的，理应归我自己所有
1: 啊。
0: 如果公司执意要返还，张某反诉，要求公司支付其在职期间为手机啊充值的话费，共计760块钱。
1: 其实还行哈、李凯老师，
0: 人家就是为了这个不争
1: 争口气，
0: 就是你还起诉我，人家反诉了。后来呢，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查明啊，涉案微信账号是张某入职之后注册并实名认证的，长期作为工作工具使用，积累了大量客户资源，具有明显的使用价值和财产性的权益，这个公司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等权益。劳动关系解除之后呢，张某应该停止使用并配合交接。同时呢，张某因为工作用途对手机号码进行了充值项话费，属于履行职务过程当中的替公司垫付的这个费用。基于这个法律事实，为了减少诉累，支持他反诉请求。最终啊，法院判处张某立即停止使用涉案的微信账号，并且解除这个账号的实名认证，配合公司变更啊微信绑定的手机号到公司制定的手机号码。那当然了，公司也得向张某支付话费760块钱。
1: 明白，按照法院的判决，这个微信号确实归那家公司所有了，但是公司得向张某支付这因为工作而支出的760块钱话费。我觉得换个新的微信号，开始一段新的工作和生活，和过去说拜拜，其实也能接受吧。
0: 咱俩可能不涉及这个，就是你说那、你看到过那种企业微信号？
1: 看到过。
0: 是不是他们就存在这个离职之后可以变更的问题？
1: 有的时候我还会在手机上收到那个通知，比如有些餐馆什么，我的同事某某某将会接替我为您服务。
0: 对对对对，
1: 都是在企业微信上进行变更的。当然企业微信可能更少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种纷争吧，因为毕竟企业微信它天生带着一种办公的气质，它跟咱个人微信号可能还不太一样。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现在好多朋友的微信号，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被工作侵占的太多了。比如说你发了很多工作的一些朋友圈，那个朋友圈都不是朋友，都是公司展示形象的窗口。
1: 有，这也是在很多行业都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其实给某些行业的朋友也提个醒，有没有必要把咱们的工作微信号和生活微信号给它分开呢？这样在一些跳槽率比较高的行业当中，您离职的时候少很多麻烦呢。
0: 等以后你麻烦就少一些。
1: 不，我就坚守主播台啊。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一天晚上10点多，梁女士的手机屏幕突然跳出了一行提示，系统正在更新，不要触屏，否则格式化。随后啊，这手机还真就长时间黑屏了。
0: 我说

0: 用装备皮肤，你看小朋友玩游戏也不是特别看重那皮肤好不好看，
1: 对对对对，
0: 甚至还有花钱买皮肤的情况。随后啊，这闺女就用某社交软件加了对方好友，涉世未深的闺女在对方的诱导下扫码下载了一款陌生的手机应用程序。根据孩子回忆，对方特别强调必须用妈妈的手机扫码才能获取奖励。在操作结束之后，对方有监督着闺女删除了所有的聊天记录，
1: 妥妥的就是个骗子，
0: 被骗了。接到报警之后，当天晚上11点多，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马驹桥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赶到现场，把情况上报给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梁女士表示，账户啊总共被盗刷了4笔钱，因为手机的那个记录不都被删了吗？查不到任何的操作痕迹，所以这笔钱就像是凭空消失一般。民警初步判断，这是犯罪嫌疑人以赠送游戏装备皮肤为诱饵，诱导未成年人下载病毒软件实施的新型诈骗。虽然说是新型诈骗，但我觉得如果咱们朋友经常听我们大城小事啊，类似的案例说过不少了。
1: 对，他这个凭空消失比较害人，
0: 哎，
1: 对吧，查不到任何线索。
0: 咱们来看看民警是怎么办案的啊。一路民警继续向梁女士和梁女士的女儿了解细节，另外一路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北京的有些地方可能会下雨哈，提醒各位提前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建国门外现在阳光明媚啊，这是相当的舒服。
2: 哎，现在已经到大家下班的点了哈，朋友们下班路上，希望大家开心听节目吧。万一下雨了，咱也不着急啊。
1: 没错没错，现在有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大商场当中的一些商店也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2: 怎么说？
1: 比如说有好多的杂货集合店。
2: 这基本上咱们北京的大点的商场都得有那么一两家，
1: 什么 KKV， 九牧杂物社，Green Party， 这些不同品牌的杂货集合店挤满了北京的各大商场。
2: 我感觉说的这几个您家附近那商场应该就都有，
1: 反正我们家孩子倒是经常逛，
2: 淘个小件，
1: 就是反正单品价格不贵啊，当然

0: 小发辫啊，小饰品的文创品的销售，在北京朝阳区的朝阳和声会、朝阳大悦城、盲盒等具备潮玩属性的商品已经被货架集合推到了货架的最前端。
1: 哎，
0: 那么在名创优品、KKV、九牧杂货杂物社啊、The Green Party， 还有什么番茄口袋、酷乐潮玩等门店，说实话我都不熟，这都听我们家孩子天天念叨。
1: 这没少买呀，透着、
0: 哎、这个潮玩盲盒呀、收藏卡牌呀、毛绒产品啊，这些 IP 产品商品吧，占据着入口和主动线附近的位置。
1: 这话没毛病、
0: 啊、
1: 就是您刚才说这几家店真的门头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各种毛绒、各种盲盒摆着。
0: 你像朝阳大悦城 Green Party 店里边，好，潮玩的相关的商品占了总门类的品类的一半、
1: 嗯、
0: 和饰品、文具等传统杂货相比，这一类的潮玩商品更容易让路过的消费者减速，不时有人被吸引到店铺里边。一位杂货集合店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这几年呢，潮玩产品在门店中的占比明显提高了，尤其是节假日期间，什么盲盒、卡牌、毛绒玩具这些商品的销售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
1: 哎，
0: 不过潮玩类的商品啊，还没有完全替代传统杂物的日常销售主力地位。一位店员说，平日购买饰品的顾客呢仍然比较多哈、
1: 啊、
0: 以日客单量来看，这个门店周末每天大约800多单。
1: 那大家都买点什么呢？
0: 占比前三位的是玩具、发饰、盲盒三大品类。
1: 嗯，
0: 前两者占比更大一些。
1: 哦，
0: 从这点上看啊，潮玩更像门店打出的招牌和氛围制造器，支撑着日常销售的仍然是玩具、发饰等传统品类。
1: 嗯，
0: 一位潮玩爱好者讲述说，你像这些杂货店啊，他们的潮玩品类啊相似度太高，
1: 就是家家的主打产品差不多。
0: 然后我们家孩子如果在一家店买完了之后、
1: 嗯、
0: 到另外一家店门口，我都说你把这东西给我，
1: 嗯，
0: 我在门口等着你。
1: 哎，
0: 你进去看，省得人家以为是你的东西是从人家店里边没交钱拿出来的。
1: 明白明白。
0: 哎，反正这个
1: 等回来的时候说什么呀、说爸都差不多没买、
0: 就是没钱了。
1: 没买和没钱两者还是有点区别啊。
0: 反正相似度比较高，而且呢人家好多人喜欢先看线下实物再回线上下单，
1: 人家也会比比价。
0: 说店里边一款标价79块钱的盲盒，在某音的渠道叠加优惠券之后，价格可能会降到30到40块钱、
1: 哦、
0: 相比之下，他目前只愿意在某某马特线下门店直接购买盲盒。
1: 嗯，
0: 因为这某某马特线上折扣比较少，而且呢热门款容易缺货，也意味着哈，杂货集合店可以通过潮玩把消费者引到货架前。如果啊商品不具备独特性，也难以实现转化。
1: 我翻译一下吧，就是你通过各种新奇有趣的商品，你把人吸引进来了，
0: 嗯嗯，
1: 但人家下不下单呢、
0: 哎、
1: 那是个未知数。
0: 那可不是嘛，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1: 哎、
0: 对吧，你有时候引流引来了之后啊，你像我们这个节目也同样，有好听的节目来了，哎呀听一会儿，然后听一会儿后边的节目不好听，算了吧，你得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对吧？
1: 朋友们别转台啊，继续听，继续听，我们争取一直保持精彩。
0: 哎的，我们这个直播节目17:05了，现在哈、
1: 哎，
0: 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哈，还说其实有潮玩人这个专业人士说呀，大多渠道集合型加码潮玩，是因为这一门生意仍然在扩容。3年前曾经预计哈、
1: 嗯，
0: 中国潮玩零售有望在今年达到1000亿规模。
1: 哦，很大的一片市场。
0: 有一位专家叫庄帅说，潮玩商品对集合店来说，意在吸引年轻客群，提升客单价和复购率。但是同时呢，在选品同质化且价格劣势的情况下，单一的潮玩产品很难成为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品类。
1: 嗯，
0: 那么对于杂货店而言，潮玩商品短期内确实能挽救客流，但长期来看，如果货架上始终是第三方的标品，热闹之后，集合店仍然难以摆脱同质化选品、线上价格战和高租金夹击的多重压力。
1: 嗯，我觉得李克老师，下回您在您家附近那商场逛街的时候，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有时候我路过啊，也会好奇往里头看两眼。
0: 嗯，
1: 我发现有很多那种

0: 入局了，咱就得有自己的杀手锏，不是吗？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行，刚才您都说到潮玩了，咱们接下来就来说说盲盒啊。你看很多朋友喜欢拆盲盒嘛，看到一盒啊，摇一摇，听听声儿，大概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
1: 这能知道吗？
0: 啊，有一些那个特专业的潮玩玩家，
1: 我觉得都是由于蒙吧，概率的问题。
0: 包括人家还掂掂重量都能猜里头大概是什么，但有的时候也会翻车吧。总之，享受这样的过程，再把包装咔嚓咔嚓这么一拆，也许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来了。最近这些年，凭借着充满未知的趣味性，盲盒类的产品也精准地击中了大家解压、寻求乐趣的心理需求，让不少的朋友在快节奏的生活工作当中，也重新找到了童心与乐趣。一份数据显示啊，2025年，也就是去年，咱们中国盲盒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580亿。
1: 你贡献了多少个亿？
0: 我没贡献，但我收到了一些朋友送的盲盒，就人缘还行。
1: 哎呀，
0: 就没有自己买，全都是别人送的。
1: 你瞧瞧，
0: 但是在拆盒，
1: 你收到的都是拆过的吧？
0: 没拆的，李克老师，
1: 都是拆过的送你的吧？
0: 没这回事儿。但关键人送我那盒，我发现我们都没有拆出那个隐藏款来，有点小小遗憾啊。但不管怎么说，拆盒那一瞬间确实挺快乐。
1: 也许人拆完了之后重新给包好了封好了再送给你。
0: 你怎么总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的朋友们呢？真是。在拆盒即快乐的背后，盲盒类产品的消费过程其实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咱接下来不说那么开心的事儿，咱说说不开心踩坑的经历。
1: 您说说。
0: 消费者李女士前段时间

出直播的视野，就是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您就是似看清非看清啊，有时候能看见，有时候看不见，然后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校园周边的文具店啊，也是盲盒乱象的多发区。另外一位

0: 买过盲盒类的消费者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的提示。
1: 什么话？
0: 产品一经售出不退不换。
1: 哎，
0: 其实好多朋友也有预期啊，就这盲盒甭管您拆没拆，您只要买了默认

0: 最牛的，看短视频自学蛙泳。
1: 您不是还专门找一教练？
0: 我那私教是学的蛙泳
1: 啊，
0: 但是我一直想学个自由泳。
1: 嗯，
0: 我这两天也是在看短视频，怎么能够学会自由泳？
1: 林肯老师有志气，
0: 不是这看看
1: 你，关键你看能看会。

管经营者也这个坦言啊，说即便老人提交了体检报告，签署了免责声明，也难以彻底划清责任。年轻人运动受伤都是拉伤扭伤，老年人不太一样，容易惹成麻烦。你说真出了个心梗之类的，家属大多会追责，是吧？相关场馆是不是有权划定年龄门槛？免责协议真能免责吗？律师啊，这个冯荣之说，根据民法典公平原则，经营者针对高危运动设置合理的准入条件。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哎呀，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很多人对于财宝是不是金银财宝，是彩色宝石情有独钟。
4: 哎，
3: 当然去商场一看啊，随便一枚普通宝石动辄都是几万块钱，虽然好看但是价格确实高得离谱，
4: 因为人那些名牌都品牌溢价。
3: 哎，没错没错。今天呢，我们的合作方给咱们电台的粉丝也是争取到了源头好货，专柜几万块钱的宝石在这儿呢大几千就可以到手。昨天呢陈默已经收拾行囊去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有着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他也是深入当地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像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这一次陈默呢直达当地啊，会见顶流的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康提市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三代啊深耕宝石矿，传承了百年基石，从源头到成品，保证每一颗宝石都有纯正血统。据了解，这一个矿主也是审慎选择合作伙伴，那么长期只对接国际顶尖的宝石的珠宝品牌，要想达成合作难度其实挺大的。
4: 哎，
3: 所以这次机会来之不易，您可以搜索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了解详情。
4: 没错，您现在添加权益官呀，还有矿主送上跨国的福利，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付10块钱的膨胀金，下单就可以立刻抵500元了。使用膨胀金之后，2000多的价格您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的耳钉裸石，当然还有很多的稀缺款宝石实时更新啊，超级璀璨，超级亮眼。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就可以进群了。现在其实天然原矿的优质宝石资源是越来越少，可以说是挖一颗少一颗。这回斯里兰卡的每一颗宝石全都附带有当地的国

听众是敞开这样的一个保险库，着实是不易。如果说大家上手去挑挑试试，真的我相信一定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是爱不释手。这里可以那么多的这种裸石，大家可劲儿的去挑，可劲儿的去选。这里的资源其实是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平台都是没有的，所以这次咱们真的是 VIP 中的 VIP 的待遇了。而且我们这次呢，不仅仅是直接对接的这个矿区的源头是漂亮。

0: 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3: 我是李凯。当然还有一条消息啊，就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开始报名了啊，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媒体的从业人员以及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参赛的过程当中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从现在开始到7月

之前我们公司培训过 AED 怎么使用，我们就赶紧喊工作人员拿来了他们球场配备的 AED。 这个 AED 设备呢，它上面会有相关的提示。赵先生迅速撕开了电极片，把它贴到了唐先生的胸部，连接

0: 格的居然之家停车场，经过多轮沟通协商，为小区居民推出了优惠包月停车服务，一个月300块钱。第一批30个共享车位很快正式投入使用。
1: 那这居民朋友是不是反馈还不错？
0: 王先生就说，有人以前晚回来呀，在小区门口望家兴叹，现在呢停车就在隔壁停车场。

0: 就说我有内幕，你跟着我投资，咱俩一块赚钱。
1: 哎呦，
0: 因为对方说是内幕嘛，所以你不能这个光明正大的转账汇款，必须得拿现金交易。
1: 嗯，
0: 冯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把50,000元的现金交给了一个陌生女子。但此后几天，事情的发展没有像对方说的那样，迟迟也没见着投资的回报。冯女士这才反应过来自己遭遇了诈骗，于是报警了。在接警之后，通州警方高度重视，刑侦支队迅速联合中仓派出所开展侦办。经过冯女士提供的线索啊，民警就第一时间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车辆。不是说了吗？一男的开车，一女的收钱，这一男一女就为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痛风现在大家有一些了解了，这在古代那可是被

0: 那疼啊就跟刀割火烧，像咬你的关节似的，这就是痛风的典型写照。然而大众呢对痛风的认知往往还停留在什么关节疼啊，不能吃海鲜，不能喝啤酒的浅层表象上。也有人认为这体检报告中尿酸升高了就是痛风，或者只要是关节疼那就是痛风。痛风究竟是什么？医生如何诊断？更重要的是啊，面对着美食的诱惑，痛风患者该如何制定科学的饮食原则，规避那些隐形的雷区呢？今天就请北京中医院的孟孟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孟大夫您好。
1: 文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呀，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完门香我们又见面了。
0: 这痛风啊，就我小时候感觉身边痛风的人特别少，好像就那么一两个，还是一个就是同学的啊，他这爷爷岁数很大了，身边几乎没什么痛风患者。但是现在我就感觉身边痛风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特别年轻的30多岁的就是痛风的小伙伴，我身边现在不止两三个了。那咱们先从就什么是痛风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听痛风患者说呀，咱们没得过的这没这感受，就那关节啊，什么手指节啊，脚趾头节啊，就简直受不了。那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其实为啥最近痛风多了，这个其实真的就是证明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吃的变好了 啊这个我们其实叫富贵病。原来呢是很多是这个因为饮食结构没有那么丰富，像我奶奶那个时候很多是饿出来的病啊，营养不良啊，这个消瘦就饿出来的。但是越来越随着我们社会水平的这个变化，会发现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现在想吃点啥可能拿个手机您一点噔半个小时噔噔噔送到您家了，这种富贵病越来越多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之前和协和医院营养科的主任我们一起在交流和沟通的时候，那个主任就说，他说其实前10年甚至是十几年前来营养科寻求帮助的是这种消化不良的患者多，就太瘦了想长肉。但是现在我们变成什么，变成体重管理年，发现胖的多，10个里边2胖的，
0: 对，
1: 开始控制饮食不让吃了啊，所以相应的这种富贵病就多了。我们经常说三高是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现在又加一个高尿酸啊，它其实都是这种代谢性的疾病。我们经常说痛风好像大家看起来就说哎呦我这关节疼，大脚趾都不行了，这就被好像被人咬了似的，那巨疼特别疼。但其实它的本质啊并不是关节疼那么简单，说它就是跟关节炎一样是不是看骨科呀，不是啊，它看的是风湿免疫科。为什么我们说痛风的本质，我们就要认识到一个关键的物质，就叫尿酸啊，你作为有痛风的小伙伴们肯定对这个特别熟悉啊。
0: 对，
1: 尿酸，对，尿酸其实是啥呢，是我们人体里面一种叫做嘌呤的物质代谢的最终产物。那这嘌呤有2种来源，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产生的代谢产生的，一种呢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啊，我们叫内源性和外源性。自身细胞代谢产生的就是内源性嘛，自己产生的占一大部分，从食物里边吃进来的这种外源性的摄取啊，占一小部分。正常情况下这个尿酸它会溶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你想我们身体代谢完了之后，这个废物嘛就溶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再由肾脏和肠道一起排出体外，通过我们的大小便排出去，维持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但是当这个平衡打破了，排不出去了，或者超量了排不了了，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它生成过多了，身体产生了超标的这种尿酸，或者摄入过多了，你这个尿酸排泄不畅，这肾脏罢工了，说你这每天让我加班加一天行，这加10天加半年我不干了，所以肾脏罢工了，或者他的工作效率变低了，就没有办法排出足够的尿酸了啊。那没有办法排出足够的尿酸了之后，他是不是就存积在我们的血液里了？正常我们血液比如说他就应该是10，现在排不出去了，我变成50了，就超标了。那这会儿医学上叫什么呢，我们叫高尿酸血症啊。它其实那血里变高了吗，那高尿酸血症。但是当血尿酸浓度超过饱和度的时候，就是血液里边这个尿酸，我们家学过这个化学的都知道，你溶在这里边它一定有一个极限的限量，对吧，你以后对吧，它超过这个极限量之后它就融不进去了，对吧，
0: 就像有的时候太浓了，
1: 对，太浓了就融不进去了，超过这个饱和度尿酸就会自己 析出一些针状的结晶。你想想，你有无数根小小的这种结晶似的小针儿，它会沉积在哪儿呢？会沉积在我们这些关节、软骨和滑膜里。
0: 哎呦，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高尿酸最后痛风了以后，为什么会关节疼？就是因为这些当血里边尿酸浓度完全超标了啊，这太饱和了，这析出这种针状的结晶就会沉积在我们的关节、软骨、滑膜中。但是你沉在那儿不行啊，那免疫力说，兄弟，我也不是吃素的呀，对吧？你这在那儿，你想在那儿这停点小钢针，那我不干呀。身体的免疫系统就发现了，哎，这儿有异物，这样就不应该出现在关节里，这怎么来了这么多？

0: 果了这些针状结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1: 嗯，
0: 剧烈的局部的战争开始了，
1: 全在这关节上，全在这关节上啊。
0: 对，红肿热痛爆发了，这个就是痛风型的关节炎，
1: 哎，
0: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痛风发作。所以就是每当如果您是饱受这种痛风啊困扰的这个朋友们啊，当然为什么我了解，一个是之前跟人交流过，另外一个是家里有亲朋好友饱受摧残，
1: 啊，
0: 对。如果您是每一次当您痛风发作大脚趾哎红肿热痛的，您睡不着觉走不了路，你要想一场小型战争正在您的大脚趾处发生啊，
1: 哎，
0: 您的免疫系统正在跟这些尿酸结晶做斗争呢。
1: 这可以想象啊，这些针状的这种结晶在这个关节里，然后我的免疫系统呢和它作战，你说说这个战场它好不了啊，一定是打得稀烂。我有一个朋友啊，姓李啊，咱们一个北京小伙子，曾经这个痛风发作，以前没有啊，身体健康，结果呢痛风发作的时候从卫生间出来，一头就栽地下了，就是脚沾地那一下太疼了，站不住了啊。按照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他在这个尿酸在血液中的这个浓度不停的上升，不停的上升，最后超过饱和度了，开始结晶了，那这个

0: 的高尿酸血症啊，啥意思？就我其实关节啥也不疼，我就是去体检的时候，体检的报告提示我说你的尿酸升高了啊，请你注意，比如说不让你吃动物内脏了，让你少喝酒，清淡饮食了。其实这个时候就叫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时期。这个时候虽然尿酸高了，但是患者没有任何的关节疼痛的症状，这个其实就是干预的黄金窗口期。但
1: 啊，最
0: 其实
1: 好
0: 往

也会越来越多，就变成了第四个阶段，我们叫做慢性痛风结石时期。长期的尿酸控制不好，你看这个尿酸的这种小针样的这种结晶就会大量沉积，沉积的时间久了，那会形成什么呢？叫做痛风的结石。痛风石，这是一种特别硬的结节，它会导致什么？会导致我们关节畸形，骨头被破坏，您的关节功能会丧失，就特别严重，甚至还会有这种严重的会导致这种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再往下发展就肾衰竭、尿毒症了。所以你看，看着好像就一大脚趾头疼，能咋着？你说，哎，好两天坏两天，其实痛风不仅是伤害我们的关节啊。

过年一摸，那都是发烫的，都是肿的，红肿热痛俱全，而且部位特别特殊，就是大脚趾的根部是第一好发地，就是大脚趾都疼，红肿热痛啊，再加上平时好喝点酒了，体再有点胖了，一看体检尿酸高了。

边的大夫需要试验性治疗，或者是给他穿刺这种关节液，穿刺证实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病。所以如果您评估，那就看症状上合不合适，符不符合，您之前查没查过尿。

0: 用药最有效，关键它最便宜，高了降尿酸、嗯。你想，我们刚才说了，尿酸从哪儿排？是不是要从我们大小便排出去？
1: 对。
0: 然后啊，每天的饮水量您要保证2000毫升以上，让我们的尿量呢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因为人体是有正负平衡的，基本上您喝2000，差不多也能排出去。
1: 嗯。
0: 水能稀释我们这个尿酸的浓度，促进这种尿酸的代谢。啊，您说我喝点白开水，喝点淡茶水啊，或喝点苏打水，

0: 而且关键就是您吃的时候不能喝他那汤，您说我喝点肉汤吧，完了您大脚趾头又开始有战场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不是所有的海鲜都不能吃，海参、海蜇其实它嘌呤很低，你别看它是大海里的，因为大家经常会说海里来的不能吃啊，啊不是的，海参、海蜇嘌呤很低，可以吃啊。而且这个鱼类，比如说三文鱼或者金枪鱼，它属于中嘌呤类食物，就是说您偶尔少量吃点，其实问题不大。真正要规避的是这种高嘌呤的海鲜，所以我现在要进入到我们的亮红灯的这个雷区了呀，痛风的饮食禁忌。那刚才第一个说的就是叫高嘌呤的这个海鲜。那包括啥呢？各种贝类、贝壳类的，扇贝、生蚝、贻贝，包括一些小鱼的这个，比如说沙丁鱼、凤尾鱼、秋刀鱼，就这些。有一些包括多春鱼，它炸完了以后连内脏咱都一起吃了，这种这不行。还有就是这种虾卵、鱼卵这些、鱼子酱这些啊，这不行。这种其实是高嘌呤海鲜，贝类、沙丁鱼啊、凤尾鱼、秋刀鱼，包括您这个连内脏一起吃的这种小鱼，还有包括鱼子酱啊、这个虾籽儿啊这些，这是不行的。像但是我您说您吃点三文鱼、金枪鱼太馋了，咱偶尔少量吃一点，问题不是特别大啊。但是您那种高嘌呤的确实要规避。还有就是动物内脏和浓的肉汤一定要避免，这真的是亮红灯的。您说我这玩意儿炒肝，我再吃个卤煮，哎呀，完了，您两边大脚趾都保不住了。
1: 好吃是好吃，吃完之后疼吧啊？
0: 啊，对，包括这火锅。

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个消息，乐宝石是不是有很多人情有独钟啊？但去商场专柜看一看，随便一枚普通宝石动不动就几万块钱，虽然好看，但这价格啊确实高得离谱，而且这其中一大半都是品牌溢价。今天呢，咱们的合作方给咱电台粉丝争取到了源头好货，专柜几万块钱的宝石咱们这次大几千就可以到手了。6月3号那陈默老师就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这次飞赴有着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宝石。这次陈默老师直达当地，会见斯里兰卡康提市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呀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纯正的。据了解，这位矿主啊一向是比较审慎的选择合作伙伴，长期呢只对接国际顶尖的珠宝品牌，想达成合作难度挺大的啊，所以说这次合作机会来之不易。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回复宝石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我们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详情。现在各位添加权益官还有矿主送上的一个跨国福利，怎么回事啊？就是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付10块钱的膨胀金，下单呢这就能立抵500元，而且使用膨胀金之后啊，这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超多的稀缺款宝石是实时更新。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这两个字进群吧。这次斯里兰卡的每一颗宝石都带着当地的权威的国际证书，在群里啊，陈默老师带您一对一的挑选，而且啊，咱们还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啊都得过他的手仔细查一遍，这样陈老师和咱们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的就是一踏实放心嘛，日常佩戴保证哎呀亮眼无比，提升气质，这天然财宝嘛。当下呢，钻石价格走低，财宝的价格始终屹立不倒，而且还上涨啊，有这趋势，天然宝石成为大家佩戴收藏的绝佳选择。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啊，现在抓紧时间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两个字快速进群，薅专属羊毛，添加去减500元。咱们陈默老师呢也全程驻守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分享源头的宝石干货。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的回顾一下本期重点。先说痛风是啥，就是您身体里的尿酸太多了，血液里面装不下，就吸出跟小针似的那种结晶扎在你的关节里头，免疫系统一看这不行啊，得跟他干仗啊，结果关节就红肿热痛，那叫一个遭罪啊。这病分4个阶段，一开始是体检尿酸高，但是关节不疼，这是黄金干预期啊，这时候治疗最管用，然后指不定哪天半夜大脚趾突然就疼起来了，又红又肿跟火烧似的，这叫急性发作期，然后疼几天好了不疼了，这叫间歇期。可这个时候尿酸它还是高啊，您可别以为好了，您要是一直不管它，结晶越堆越多，最后变成痛风石，关节都变形了，那肾也伤了，那就晚了。接着说最关键的如何注意，管住嘴，多喝水，迈开腿，控体重，该吃药就吃药。先说什么能放心吃啊，一多喝水，每天至少2000毫升以上啊，白开水、淡茶水、苏打水都行，多喝多尿，尿酸就排出去了。二，蔬菜，尤其是绿叶菜啊，每天吃1斤以上。但是像芦笋、菠菜、豆芽、蘑菇、紫菜这些呢，嘌呤稍高，但是您焯个水再吃也没多大事儿。三，低脂牛奶、无糖酸奶、鸡蛋，这都是好东西啊，补蛋白还不怕尿酸。四，像草莓啊、蓝莓啊这类低糖水果您可以吃。再说啊，适量吃，别多吃的。首先是豆腐、豆浆、豆腐脑，没问题，每天一小份就行啊。再就是猪、牛、羊肉、鸡、鸭肉，每天吃多少呢？您这手掌心那么大一块，大概就是3两左右。记住啊，吃肉别喝汤，那嘌呤啊全在汤里头。三就是三文鱼、金枪鱼，偶尔啊少吃那么一点也可以。最后说什么是最好别碰的啊，能别碰就别碰。首先是动物内脏，什么肝啊、肠啊、卤煮啊、炒

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他的超然台和洛阳司马光的独乐园一样，都在超然物外的掩饰下，强烈地表现着自己幻世人生痛苦执着的追求。十月，京都一声惊雷传到密州，守师法罢停，吕慧卿下台出之陈州。苏轼欣喜若狂，他欣喜自己近一年来的政绩不再被朝廷视为劣行，欣喜自己的命运可能出现新的转机，欣喜吕慧卿的下台可能使皇上启开心窍，可能使王安石清醒头脑，尽快匡正新法的缺失。他释缓人生的期盼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多梦的春天。他在威武雄壮、风驰电掣的围猎中抒发着驰骋疆场、立功

无寝无食的思念。从杭州移至密州，原是期望与弟弟常欢常聚，谁知来到密州将近两年，仍然是会无机缘，聚无时日。第七个月圆人散的中秋节又追

会想到京都的风暴再次腾起，已卷袭着洛阳司马光的独乐园。谣言灼伤司马光，勘审追踪独乐园。上下

之口为其主人辩解，遂与冯安争吵起来，引得众人围观，杂买物大乱。木讷之口终究难胜如簧之舌，吕直便动起粗来，抡起扁担向冯安打去。冯安屁股着打，仓皇逃跑，吕直气犹未消，挑着空担而归，闯进读书堂，把谣言灼伤之事如实地告知了正在埋头书案的范祖禹和司马康。范祖禹现时已是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唯一助手，他闻讯惊骇，脸色变得惨白，长期的智力生涯使他养成了月晕而风的敏感和水银泻地的思维，此等谣言卑劣而倾泻原是不足畏的，但谣言引起的人心猜疑却足以毁掉司马军师的清白。纷乱时日，帝王的心总是脆弱多疑的，任何一种捕风捉影的错觉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而邵雍、范振等人身上都带有反对变法的印记，他们与司马军师的友谊交往若被皇上视为结党为患，则灾祸更不可测了。再说刘树道元近日将由江西高安来到洛阳，欲以数月时间与司马军师共商史料中分错难治之疑。刘树道元也是因反对变法而遭贬的，若因谣言而只身节外，或因谣言而干扰学业生好，不仅是司马军师的不幸，也是资治通鉴的不幸了。哎，司马军师五年来一直是阴雅度日，还是没有躲过某些人的追杀呀。司马康现为书局检阅文字，专司资料校对之事。

五年前贬至泰州已不是书局的人了，仍操劳于汉史的搜集、分析、考证、著书。若非心怀日月、兼担史意，谁能如此？刘叔道元五年前已贬为南康军酒监，归居老家高安。虽遥立书局，在职责上毕竟不再专职修书，仍以通史之才、博览之志，正褒贬、辨邪正、笃明教、立风节、建功名、尊王道，梳理分错难治之业。苦非向之以心，始至于始，谁能如此？钓鱼庵知识的宝库，友谊的见证。司马光黄念满序，年衰于鲁之人，若不欲共赴道元淳府，岂能完成两朝圣上之托呀？钓鱼庵寂寞冷清的晨风夜露，耗损着一个老者日益衰弱的躯体，孕育着一部鸿篇巨著的诞生。简读营机浩如烟海，其间

与司马兄弟交易至上，恭敬回答：“祖公近年来身体尚好，去年还和老师司马光爬过一趟嵩山呢。”司马旦点头称赞：“好，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可了不得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读报在广播，且听冯叔说。提起老北京，故事就是多。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这个用手机听广播呢，更加的方便。那么今天呢，还是听冯叔来说说这个以往啊，咱们老北京的生。

北京计划5年建成活力百园。北京晚报的消息，法源寺地区9条胡同实现不停车，年内北京将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0000个。北京西城的消息，白塔寺药店、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开馆，观众沉浸式体验。好，那咱们继续昨天的这个话题，这个呢是我这个想出来的啊，当然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听了像冯叔

0: 喜寿事，
1: 嗯，
0: 哎，这个场面，
1: 嗯，
0: 其实每个家庭啊，
1: 啊，
0: 都会赶上家里头办这个什么有婚丧嫁娶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都会遇到就办的咱们叫红白喜寿事了，就现在的讲究，那很方便了，在外边包个餐厅，有那个婚庆礼仪公司他们给组织，
1: 嗯
0: 啊，等于这个完全这样做也挺好，其实，
1: 嗯，
0: 但是过去啊这样办的不太多，其实有，嗯，过去也有的餐厅饭庄子可以办，人家也聚这规模，也有的人去到那儿去办这个，热热闹闹的跟那儿办一天，对吧？
1: 嗯。
0: 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在家里头办，
1: 嗯
0: 啊，我说的，尤其是就是普通老百姓了啊，
1: 嗯，
0: 还是在家里办的时候多。为什么他们喜欢在家里办呢？我总结啊，
1: 嗯，
0: 有这么几个原因。

0: 是这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都是这讲究，
1: 对，
0: 都是希望在家里办喜事，
1: 对，
0: 无非就是办的规模这个层次不一样，
1: 对，
0: 哎，你花的钱挑费不一样，仅此而已。
1: 对对对，
0: 哎，对对，
1: 您说
0: 这叫搭棚办事是吗？
1: 搭，原来咱们北京有一句话，有事儿吗？有事儿，有事儿搭棚
0: 啊，
1: 哦，这一句俏皮话
0: 啊啊啊，
1: 就是说老北京有事儿办家里办事儿了，
0: 啊，
1: 像这种事儿就是大事儿了
0: 啊，
1: 要搭棚子，
0: 搭棚
1: 啊，要搭棚，讲究搭棚子
0: 啊，叫天棚，
1: 就叫天棚
0: 啊，天棚，啊，
1: 对对，
0: 这您好像介绍过，
1: 说过，
0: 这过去是一门专门的手艺，
1: 哎，这个手艺可真是专业手艺
0: 啊
1: 啊，这一般人干不了
0: 哦。好，那您继续，哎，
1: 我刚才说的是在家里办事的原因，
0: 嗯，
1: 两个原因，另外我说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办事就得花钱，
0: 嗯，
1: 对吧？咱们谁办事都得。必须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办这个事儿。
0: 对，
1: 哎，
0: 对，
1: 我在家里办事儿，可以根据我自己能力，我自己估摸着掂量着好了。
0: 嗯，
1: 在家里办事儿，既办得圆满，而且我还花费不多，办得更实惠。我在家里的就有这个条件，因为什么呢？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经济实力啊，我调整场面的规模，对吧？或者我给他办的那个档次层次不一样。
0: 嗯，
1: 哎，省得咱们。非得讲面子讲场面，我就弄得力不从心了，
0: 对，
1: 倒是也不好。
0: 是是，其实过去呀，不只是现在，现在咱们讲究新事新办，不主张这个大操大办，
1: 对，
0: 过去其实也一样。当然有些人过去那个早年间旧社会，那有钱人，那个阔佬，啊，他为了炫耀，嚯，又弄得这个豪华无比，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哎，多数都像您这刚才说的，量入为出，
1: 办什么事量力而行。
0: 对对对对，
1: 既讲究是把这事儿办好、办圆满、办漂亮，我又控制我自己。

0: 运输工具，包括干活的工具，包括技术，人家全套的，咱们不用穿，找棚铺就行了。
1: 嗯，
0: 请棚铺老人家先到您这儿来看看，我看
1: 去那个刘宝瑞先生他们那家，他在那家当过学徒。
0: 您说那个棚啊，那是胡棚
1: 哦，
0: 胡棚，他说扎架子，把脑袋扎在棚子里头，
1: 对
0: 吧？
1: 啊，对对，
0: 那是屋子里头胡棚
1: 啊啊，跟这还不是一回事。
0: 原来的有的屋子就是咱说简陋一点屋子
1: 啊，
0: 没有天花板
1: 哦，
0: 在屋里直接看见房顶的尖了
1: 啊，明白了，
0: 所以要糊一层纸
1: 啊，明白了
0: 啊，当然那个、啊、这个棚子是在院里搭棚
1: 啊，不是一行，
0: 要不是一行
1: 啊。
0: 这个大棚啊，人家棚铺人家有人家的工具
1: 啊。
0: 首先到咱院里，咱们看看，哎，您院到底多大？他就估摸估摸，他有需要多少料拉过来。
1: 嗯，
0: 还要咱问问问咱们家，您到底什么规模、什么层次？这就是说

0: 客源很稳固，因为什么呢？你一年四季，甚至于隔三差五就有人家，人家要办喜事。
1: 对，
0: 这买卖他不缺这个主顾。
1: 对
0: 啊，好，您继续
1: 啊，好，这是搭棚。
0: 嗯，
1: 很多人一说要办事搭棚，搭完棚就完了。实际上，除了搭棚以外啊，还有一项重要的工程
0: ——酒席。
1: 酒席是酒席
0: 啊，
1: 但是咱们做酒席的，您得有炉子，您取暖做饭、
0: 啊、
1: 都有火炉的。
0: 对对 对, 对，
1: 那个火炉子可供不上这个。
0: 还有那个家里面有灶的，
1: 有 啊,
0: 啊，盘个灶。
1: 那个不，那个做只是做一家子的饭菜行。
0: 对。
1: 这么多客人来啊，一说这院里一摆，摆四桌，摆六个张桌子，八张桌子，摆六张，那您那什么炉子都供不上他，
0: 供不上。
1: 哎，
0: 你像人家饭馆，人家有那火眼、嗯、好几个火眼，同时又是炖呐、啊、溜啊、熬啊什么炖呐、啊，这炒啊什么之类的，炸呀、啊、之类的。那你这个一个灶根本不行啊。
1: 对，就是您多几个炉子也不行。哎，所以要说在院里搭棚，同时就会有另一个工程，就是要砌个灶。
0: 哦，
1: 在院里砌个灶，
0: 现盘。

0: 棚也搭好了，灶也砌好了，就等着明天办正事儿了，正日子开始了。这天晚上还有一个环节，
1: 嗯，
0: 很多家庭是讲究这个环节，叫什么？这个环节叫做也是一种仪式啊，叫烙桌。
1: 嗯，
0: 北京人讲的这个烙桌，
1: 烙桌，
0: 烙桌就是落下降落的落啊，北京叫烙桌。
1: 这我补充一句啊，上一集您说那遮罗，
0: 嗯，
1: 可能有的要是年轻的朋友不知道这是俩什么字儿，遮呀是那个就折
0: 断的。

0: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他们家。
1: 哦，
0: 他们家就是说很多很的，我估计从清朝开始，他们家上辈人、上上辈人就干这行。
1: 哎呦，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线索。哎、
0: 对，这现在保留还不容
1: 易，这我们应该去采访采访。这很有意思，这个。
0: 您可以查查厨子蛇
1: 啊、
0: 哦。我没见过，但是我听说有这么一家。
1: 您看我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啊、
1: 早年间啊，这个看过作家刘心武的一部小说，
0: 嗯，
1: 叫《钟鼓楼》
0: 啊，《钟鼓楼》我看过。
1: 哎，它反映的就是北京人在胡同里头生活的一些个情况。
0: 嗯，
1: 那么这个时代背景呢，差不多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
0: 嗯，
1: 到90年代这个时间段。
0: 嗯，
1: 他这个故事里头呢，就包含了一家人办喜事。
0: 嗯，
1: 办喜事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可能专门做这个，像您说这厨子舍，人家这个买卖的这个商户啊，不是那么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他们就好像是从饭馆请了一位厨师。
0: 嗯。
1: 那位厨师呢，就到他们家给他们做饭做菜，供这些个来的这个祝贺的宾客们，哎，供他们来吃。这个细节我印象很深
0: 啊、
1: 哦、啊，好、嗯，那您继续。
0: 这厨子舍就是这个类型的，
1: 啊、就干这个的。
0: 哎，人家等于是一个企业了。哎、
1: 他做的这叫流水席吗？
0: 流水席，家里办的、哦。为什么？因为家里的地方还是有限，
1: 就是
0: 来那么多人，不可能都同时坐下吃饭
1: 啊。
0: 也就是说，一波一波的。比如我这院里就摆6张桌子
1: 啊，
0: 那么这6张桌子，48个人一块吃，吃完了以后，咱们要吃去，就吃完就离席。为什么？等着下一桌人马上上
1: 哦，
0: 人家那儿接着上，同样这个菜再炒一遍
1: 哦，
0: 吃完这波一走，下一波人马上就进来，这叫流水席。
1: 明白了
0: 啊，
1: 那您跟人家那个来的客人也得说好了
0: 啊、
1: 嗯、啊，您这个大概是几点
0: 对、
1: 过来
0: 对
1: 啊，因为你要来早了的话，前面人没吃完呢。
0: 不，您可以在旁边坐会儿，喝点茶，聊聊天什么，等着他们。反正这人要说办事办这一天，您几点进去，一会儿就能吃上饭
1: 啊
0: 啊！
1: 明白了，
0: 流水席
1: 啊，懂了，懂了，懂了啊！这叫流水席，
0: 这叫流水席
1: 啊！
0: 吃完了这一波人走了，马上下一波人就来
1: 啊
0: 啊！
1: 饭菜都一样，
0: 都是一样的东西
1: 啊，
0: 都是一套一套的，
1: 明白了？
0: 炒完这套，炒下一套
1: 啊！您还别说。这在过去北京啊、
0: 嗯、
1: 老北京啊、
0: 嗯、
1: 这是一种产业。
0: 是
1: 啊，现在他肯定是那个大伙儿都住在那个楼里头了，
0: 嗯，对
1: 吧？您要说这个什么盘个灶啊，这都不现实的，
0: 没地儿盘了也。
1: 就是，您要盘一灶，回头人社区找来了，哎呦，这个不行啊，这不安全，这个
0: 那肯定不行。
1: 就是
0: 啊，
1: 好，那您继续说。
0: 您刚才说的，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您说的出租这些东西的
1: 啊，
0: 有这种店
1: 啊
0: 啊，首都电影院西单。
1: 哦，
0: 首都电影院很近，有那么一家啊。我说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还有
1: 啊、
0: 哦。首都电影院旁边有一家就是婚礼用品店。
1: 哦，
0: 我上学的时候进去过，一看这店我没进去过，我看看去。
1: 嗯，
0: 我进去绕了一圈，那里摆着全是就是出租这东西，比如说您家里的办喜事了，
1: 嗯，
0: 椅子上的要蒙上东西一搭。哎，桌子上头蒙桌围子、
1: 嗯、
0: 或者说还有别的什么花啊礼服啊什么都有，
1: 嗯，
0: 而且人家这家就可以给您组成这个婚姻的整个全套的礼仪
1: 啊、哦、
0: 哎，有这么一商店我进去过。可巧的是后来我工作了，我有一个同事跟我挺好的，我们俩就聊天聊着聊着聊在这儿了，他说那个叫新

0: 弄完了以后，
1: 嗯，
0: 这是一个花车，
1: 嗯，
0: 新娘子坐花车，原来新娘坐花轿嘛，坐花车。
1: 对对对，您说那是过去，当然要搁现在呢，那就得符合这个有关的交通管理的规定了。这个您说到这儿，我都想起一出京剧了
0: 啊，
1: 锁麟囊，那不就是出嫁的事儿吗？
0: 对啊，
1: 啊，就是这个薛湘灵跟那位姑娘，
0: 啊，
1: 他们俩人这花轿上就能看出来
0: 啊，
1: 春秋庭外风雨骤。
0: 对
1: 啊，嗯，行，那个咱就别这个打岔了啊。今天这个话里话外呢，咱就说到这儿。感谢冯叔，感谢咱们的录音师何孟凡。那这个明天呢，请冯叔呢接着来说过去老北京生活的那些事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关注。回见。

地的年轻人来到了杜鲁，热血男儿。这些人来到杜鲁河一带是为了开垦荒地，围湖造田，让湿地要粮食的。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村子，在春寒料峭的

震。睡梦当中的众人这次个个听到了鬼人鬼马的声音，但是还是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于是第二天早晨，垦荒队员们就被吓跑了一大半，但是毕竟还是有胆大的，他们没跑，留下来一边垦荒一边观察这口古井。虽然这千军万马是天天晚上定点的来，但是好像来的只是声，没有鬼也没有人，更没有对人产生任何危害。渐渐的，大家对这口古井也就习以为常了。而随着夏天的到来，千军万马来的也少了。

便相互作用后，将古代波斯与罗马人激战时的声响就录在了磁铁矿上，以后在闪电的刺激下，磁铁又会放音，如同电流启动录音机放音一样，加上山谷回声的震荡，使声音显得格外的响亮。还有我国广东海丰县莲花山镇蒲子同布格村一带的村民也反映，近几年来

有声甲天下之色、色甲天下之色的美誉。吴三桂曾与陈圆圆有过一面之缘，彼此起慕，后来吴三桂劫取了她。那么在吴三桂兵败云南进而病死之后，陈圆圆又流落到了何方呢？提起陈圆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陈圆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曾与李闯王李自成以及明末总兵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后来还因为他被李自成掠走之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得清兵

0: 的史籍曾经这样记载，是出自，而这部分史实所反映的背景是当吴三桂发动变乱时，其儿子吴应熊就被清军打下了军狱，由于自己的病已经明显的不见好转，吴三桂遂将自己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孙子吴世蕃。后来吴世蕃在昆明被清军围困而自杀，难道当年的马宝并没有被抓住，也没有被杀，而是这其中另有隐情？还有的人说陈圆圆归隐古寺中是吴三桂的意思，因为他的长子吴应熊被清军打下牢狱之后又被处死，为了保住吴家的香火，遂托军师马宝掩护陈圆圆及其次子吴启华来到古寺州隐居，以衍生后代。因为当时古寺州隶属于贵州，而贵州呢又属于吴三桂的势力范围，特殊的地理形势为陈圆圆的归隐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但是据野史当中记载，陈圆圆在随着吴三桂入滇之后，渐渐察觉出了吴又有叛清之心，深恐将来或不得善终，遂托年事已长请求霞配新官，日以药炉经卷自随。等到吴三桂失败，只有陈圆圆因为早已出家为道之故，侧记无名，独没有簸箕道。
1: 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他曾被李自成掠走，后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折换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陈圆圆的归宿之谜。
0: 一些专家学者对陈圆圆归隐古寺中做出了这样的分析，自吴三桂叛变清军后，他就成为了清军的重点剿灭对象，并且意欲诛灭其九族，倘若这时陈圆圆往东回他的苏州老家，那是不太可能，因为那里必定是清军追捕的重点，何况战事方兴，江湖道阻，往南就是外国，往北是四川，已经为清军所有，均不能去，唯有贵州既不是吴三桂的老巢，又是山多林长，极易隐藏，况且当时贵州为吴军所占据，寻找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司州说在文献上并无相关的依据，但是隐居的目的恰又是不能让人知晓，毕竟哪怕走漏一丝半点的风声，就有可能招来一场杀身大祸。专家还分析认为，如果陈圆圆真的终老在司州，那他一定是随着吴三桂东征的，而不是在昆明。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西部陆海

牢了坚实基础。全长 134.2 路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平陆运河航道沿线地质复杂，岩溶软土交错，途经生态敏感区，加上汛期长、台风频发，多工程交叉工作，施工难度极大。为此，建设管理团队协同导流节点，化解交叉干扰，强化水文气象预警，筑牢防汛防线，高效利用土石方，推广绿色护岸工艺，打造生态涵养区，同时布设水质监测点与防污帘，采用跳段作业，杜绝污水入河。陆海口段投入天津号，有效守护沿岸红树林和水域生态。我们再来看看，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

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将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但与此同时，我国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再来看看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汽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

0: 在生产流程中，作为原材料的马铃薯会被粉碎、脱水、提取淀粉，再与油脂、调味料混合，最后塑形油炸，因此薯片的口感稳定，味道统一。但在制作过程中，你极大流失了马铃薯原本富含的钾、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超加工食品的占比越高，游离糖、饱和脂肪等成分就越多，超加工食品与体重增加、代谢异常之间是存在明显关联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 AI 领域传来两则重磅消息。一则是大模型 Cloud 开发公司 Anthropic 宣布首度实现了盈利，打破了大模型只烧钱不赚钱的魔咒。那另一则呢，是国内首个词源 Token 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让 AI 时代的数字燃料有了自己的交易所。那这两大事件是

0: 最终更省钱，那就促使了很多企业使用他这一套逻辑来替换传统的人工。这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实现倍增，甚至说更大的一个增幅。而且现在我们业界也不预期啊，说那这家企业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正是因为他现在相比过去他能干活的，而且干的活太好了，所以说影响了很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也包括世界500强企业的一些决策，纷纷来使用它的产品。
1: 我们看到2025年8月，当时这个 Anthropic 把 Cloud Code 接入了 Team 和 Enterprise 计划。Team 就是团队嘛 ，Enterprise 就是公司。那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员可以购买带有 Cloud Code 的高级订阅，把聊天代码生成还有开发流程都放在同一个套餐里。而且我看他们还同步推出了叫支出上限、席位管理、使用情况分析、策略设置，还包括合规 API 等等啊，就这些可以方便企业去控制预算、管理员工的权限，还能追踪数据的这个使用，而且满足审计和合规的要求。你就看这一系列操作，你很难想象啊，它是用 AI 完成的。那这个Anthropic 公司在2025年下半年，他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 AI 是在转入一个agent 的序列吗？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或者更简单的说，用一句话说清楚，就是说以前是 AI 工具，它是 AI 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它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工具或者是某一个产品，而是一整套服务体系和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把从模型到数据到安全的插件到工作流到整个服务体系到模板等等等等，企业按需购买。

价是不是清晰明了？清晰明了就意味着它可以量化来交易了。Token 就是这个 AA 世界里面的这一碗盖饭，把这种复杂的成本叫综合算力成本，统一打包成一个计量单位，就可以方便来计价。方便来计价，就有了标准化交易的可能，就可以让很多企业和开发者来调用这种 AA 大模型，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要标准化的消耗这个 token。 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这个内蒙古这个次元交易中心，它就像是一个 AA 的一个标准化的交易的一个批发市场，这很多公司的这种智能服务都入驻到其中，他们卖各种各样的盖饭。如果说普通消费者能少量使用吧，那你自己去各家的一些店里面去买就行了。但是有很多单位和一些有大的一些机构，公司要大批量采购，他就可以来这个市场来比价，而且全流程是清清楚楚，是透明的。

0: 它逐渐是变成一个硅基员工。但是关于 AI agent 技术成熟度的研判，其实我们也想聊聊，就是现在的 agent 它真的能完全独立搞定复杂的任务吗？还是说依然处于一个人工加智能的半自动的阶段？
1: 现在的话，当然还没有能力完成独立的这种高难度的复杂任务，整个行业依旧处在一个人工加智能那个半自动的协作的阶段。一方面啊，对于流程固定、规则清晰的常规工作，这种 agent 基本上 OK，可以自动来分拆步骤独立执行。但面对这种长链条的变数多的一些复杂任务，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逻辑断裂，出现一些漏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讲过 AI 幻觉这个问题。他现在其实还有这个问题，时不时的编造一些很低级的一些虚假信息，尤其是在金融、法务、政务这种高风险场景中，还必须依靠人工复核把关，不能让 AI 全处理。况且啊，现在的这种智能体还不具备真正常识理解和自主判断能力，遇到一些模糊需求和全新问题时候，无法来主动取舍，还需要人给它定规则、定规划，把控那个总体的方向。所以说啊，其实发展到目前，在2026年年中这样一个节点，所有的主流模式肯定是人机协同的模式，AI 来承接繁琐的这些执行工作，人类给它进行一个决策与风险。

对啊，我和几个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情况是，他们这个客服这边和用户的对话的这种轮次，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就是以前会可能一开始这个客服说的话就不能满足需求，马上就会切入到人工。现在的话，客服也逐步的会根据人的一些相对特定的需求来用人工智能来试着来解决一些复杂问题，而且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个比例，未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会逐步的来提高，而旁边的这个传统客服可能会成为前期的一个他的一个指导员，后期的话会帮助相当一部分传统客服进行升级啊，当然

0: 形成共识啊，目前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比如说啊，出了事之后是谁负责呢？大概率是你这个使用者来负责的，人家平台来不会负责的，因为平台在那个很详细的这种使用条款里面，早就把那个免责条款写清楚了。这个和那个智能驾驶汽车行业很类似，我买了某个品牌的智能智驾汽车，我开了智驾之后，开启了 NOA 的功能，我这个车把一个别人给撞了，这还是说我的责任，而不是人家汽车厂商或者说研发这个技术的公司的责任。所以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情况啊，当然将来这个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的机制呢？我想到几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企业说，只要你使用了我的服务，自动驾驶服务，使用了我的 AI 服务。出现了问题啊，我叫来给你兜底，我叫来给你承担。有没有一个企业敢做这种事情？敢的话，我觉得要给他竖一个大拇指。第二的话，能不能引用保险机制？那汽车可以买保险，难道我们的使用智能服务不能买保险吗？尤其是一些关键的一些金融机构，比如说智能险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通过我这个使用这个智能体，出现了我的一些金融风险的一些损失多少钱？那你按照保险约定的机制给我来进行相应的赔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可以来探讨。但这只是我的目前的一些畅想，整个行业具体怎么来落地，还需要各方来共同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案。
1: 的确，当下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谁使用，谁就是最后的兜底的这个人。那么，我们还在想啊，就是说，当这个 AI 发展到这个 agent 的阶段，甚至是它能嵌入一家公司的工作流，那未来我们怎么与这个硅基员工去共处？而且就是刚才也说了，其实还是人工加智能。那我们要培养怎样的就是这种人机协作的新技能？
0: 说起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之前我接触的一个企业家他是说他让他的员工用这种 AI 智能，比如说工作效率提升了，说我不会把你的开锁，反而是说，比如说你提升了300%吧，我就给你加3倍的工资。像有一个老板特别特别那个开放明事理的一个老板，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碳基人，

0: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6月6号啊，是全国爱眼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0: 的这个药物来松弛，然后获得一个客观的屈光力的值。当然我们现在不单纯算成眼光了，我们还会去给孩子做这个眼轴长的测定，包括角膜曲率的测定，包括角膜厚度的测定，所有这些综合来考量这个孩子是不是近视，是不是发育展的这个近视发展的快，或者是说这个孩子要干预。我们一直在说近视，其实在青少年还有一个叫弱视。
1: 弱视啊，
0: 对，弱视他根本就不长了，一个就两头，任何事情到两头都是有问题的，长得太快了是近视，压根不长那就容易形成弱视，那个时候有逼着他去长，所以这两头。而怎么能够判定你们家孩子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那散瞳验光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检查的方法。那么慢散的话，它的副作用也是存在的，因为它那个它作用强嘛，它作用时间长，那么的话呢，你可能有两个多星期啊，你们家孩子那瞳孔缩不回去，还是大的，
1: 就是过马路可能都需要人扶着，
0: 那倒也不至于，
1: 不至于啊，
0: 但是他怕光，
1: 他怕光哈，
0: 对，他晃眼，他可以去听课，但是写作业他理由就很充分，我看近看不清楚，这个时候他这个理由确实是对，所以有两个星期的话，对孩子的这个近距离工作是有影响的。那么出去运动的话，给他戴个墨镜子，这就是还。就是、
1: 可以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家长这个一旦查出自己家孩子近视，我发现有两类啊，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戴眼镜就特别的抵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就对戴眼镜抵触。另外呢，就想寻求各种各样所谓的先进的治疗近视的方法哈。您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像低浓度的阿托品，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包括什么 OK 镜啊，甚至市面上宣传的各种各样的说这个治疗近视的产品啊，您怎么来看的这个现象？
0: 我觉得之前的我们的框架眼镜，就是在近视防控过程之中，我们也发现确实是它起不到它足够的这个作用，所以才开发出了很多的像离焦眼镜，甚至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屈光的专家在研制各种各样的眼镜，就是希望能够达到防治近视或者延缓近视发展的这么一个目的嘛。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选择的，包括我们所说的 OK 镜也好，包括低浓度阿托品，因为这些都是有这个临床研究的数据来支撑说这种方式是对近视防控是有效果的。那么到针对的个体的自己家孩子哪一种更好，可能需要跟我们的屈光的专家综合刚才我们说做那么多的检查嘛，综合这些检查的结果来商讨一下到底哪种方法更合适，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是一概而论，那么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去试一段，比如说试一段低浓度阿托品是不是对孩子合适，所以随诊复查就是很重要，我们自己跟自己比是不是它还在发展，发展的速率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来选择我们的一些防控的措施。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个体来说就是很好的。而对那些不愿意戴眼镜的，我经常就说他们就这属于就是自欺欺人了。就是你不戴眼镜难道他就不近视了吗？对吧，他已经长长了，也经常也有家长说我能不能让他点点啥药给他缩短了，这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没有，
1: 目前不行。
0: 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客观已经长度在这里，它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增长了，所以你不可能用了药物然后又给它缩短了，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所以任何的说把一个真性的近视然后就治疗的没有近视了，你听到这句话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个骗子
1: 了。不靠谱。
0: 不是，不仅是不靠谱的，这是假的。
1: 骗钱的。
0: 对，因为这桌子已经存在了，你说咱有什么办法把这桌子从这个高度然后变成这个高度？
1: 对。
0: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的我们所谈的任何的这个近视防控的措施其实都是在说一件事情，慢一点，发展的慢一点，让它控制在它可控范畴以内，其实是说的是这个意思。
1: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黄应湘大夫，在全国爱眼日期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近视防控啊，尤其对于青少年的家长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啊。当然黄教授还有个问题啊，就是随着这个我们生活水平提高，除了青少年的这个近视之外，很多的成年人也会受到很多一些眼底疾病的一些困扰哈。
0: 是的，
1: 比如说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是眼底方面的专家了，我们听说像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谓的糖网，就是一个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是吧？
0: 是的，是的，我们国家很

0: 都是不打，
1: 就是依从性特别差啊。
0: 对，就是这一批患者的话，往往最终的结局是最糟糕的，就最后。就你这段时间你没有进行干预，然后再往后，就像您说的，某一天早上突然看不见了，是啥？他血管堵了以后，他机体本身，我们就简单的讲，就打个比方，就是我饿了，我得机体说你饿了，我给你造点吃的，
1: 嗯，
0: 就是长的新生血管，
1: 嗯，
0: 新生血管嘛，听这个名字，新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吧？你新生完，它长不出一个正常的结构的血管，那么它这种血管容易出血，容易破裂，那么就是。某一天新生血管咔嚓大出血了，
1: 哎，
0: 你就一早下，我昨天还0.8，今天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就是再一次的，其实又提醒了一次，我们还有患者到了这一步了，
1: 还不来医院，
0: 哎，耗着，耗着，耗着，耗到什么程度呢？哎，那因为血嘛，新生血管的出血也不会是无休止的出，它会停下来。停下来以后的话呢，你的自身的这种机体还是会不停地帮助你去清除这些血，那么有可能就血就会吸收掉。就是患者说，你看我没治，我不也看见了吗？但是他不知道的就是下方，大量的血可能会沉积，然后血细胞吸收了以后，中间可能腾开了，但是的话呢，会剩下一堆的膜，增殖的膜，我们管叫附着在视网膜上。那么再往后发展，它如果再不治疗，这些新生的血管再继续的长，那么它的增殖膜再收缩，就会把正常组织整个拉起来。

0: 增支前期其实是我们治疗脑机器的治疗了、
1: 嗯、
0: 那么你的视力甚至可以达到一点零、
1: 嗯、
0: 因为我的患者确实有拿到1.0的、
1: 嗯、
0: 是吧，嗯，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期你恰恰好你比如说都同样是增支前期、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患者是周边的缺血，有一些患者他是黄斑的水肿、
1: 嗯、
0: 黄斑的缺血，那可能治疗的结果就可能会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就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跟别人比，你跟自己比就好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现有自己的这个基础上去挽救自己的视力、
1: 嗯、
0: 我觉得增支前期的这个治疗是效果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0: 嗯、
1: 那黄主任，很多人会说哎呀，什么情况下就得要进行手术啊？有没有一些药品、嗯、据说有一些新药啊，这个能够减少这种增值的这个发生啊？
0: 我们说现在的药物上来说，大多数针对的是这个抑制黄斑的水肿、
1: 嗯、
0: 抑制新生血管的叫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
1: 嗯、
0: 这个我们就俗称说打针打针打针、
1: 嗯、
0: 所以在眼科的话，你不知道去哪儿哪个眼科估计都一批要打针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种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存在，所以让一批黄斑水肿的患者能够提高视力、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目前的话呢也是都进医保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医保报9针嘛，所以至少能有很多的患者能够受益、
1: 嗯、
0: 那么之前没有这种药物的时候，对于这种糖尿病的黄斑水肿，我们可能采用激光的方法、
1: 嗯、
0: 那么有了这个抗 VEGF 以后的话呢，我们靠打针简单有效，当然我们也会辅助激光和一些其他的治疗手段来帮助这个挽救视力、
1: 嗯、
0: 甚至就是我们之前就只叫挽救视力、
1: 嗯、
0: 现在有了抗 VEGF 我们提到的是能够提高视力、
1: 嗯、
0: 那么当然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那么它对新生血管也会有作用、
1: 嗯，
0: 所以在国外的研究的话呢，也会有就是靠打针来而不打激光，
1: 嗯，
0: 来抑制新生血管保存视力。但是的话呢，就是目前在我们国内的话呢还不能够进入医保，在国外的研究之中的话呢，目前也还存在一个问题，是何时停止，何时能够有就是说不再发展，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解释。但是在短期内，如果说你实在是不愿意说打激光，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到了增支前期已经大片的缺血的状态下，我们不愿意长新生血管，那么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打激光。那如果你不愿意打激光，也可以靠打针，
1: 嗯，
0: 但是的话呢，那个针的打针的这个频率可能相对会比较高一些，
1: 多一些啊。
0: 对，
1: 嗯，这个除了打针之外，刚才提到打激光啊、
0: 嗯，
1: 这个打激光和我们理解的所谓的手术是一回事吗？
0: 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1: 不完全一回事，
0: 它也属于一种治疗的方法。
1: 嗯，
0: 那么打激光的话，我们在门诊就可以完成，打完你就可以回家，这种呢属于。是一种丢卒的保车的一个方法。我们说增支前期的定义里面就是说的是你已经大面积的缺血，我们眼科不像心内科给你装个支架把这血管再撑
1: 开，对，
0: 哎，我们确实很惭愧，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1: 血管太小了，太细 了，
0: 对，因为它属于是终末的一些血管了、那么的话我们只能说这边已经没有血了、那么我们不希望它再去产生一些不应该有的炎症因子啊，新生血管生长因子呀，然后刺激你长新生血管导致炎症的发生，导致水肿的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会进行激光的治疗来限制这个疾病的发展。那么有一些患者只是通过打激光，那么就可以稳定住病情，挽救你这视力、
1: 嗯、
0: 那么像这种的话，至少到今天我们仍然说激光在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的治疗中呢是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该用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么手术是什么？手术是我们都打不了激光了、
1: 嗯、
0: 你的出血你的增值已经让我们无法在门诊来完成激光的治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只能靠做手术。我们说把血清了，把膜切除，让网膜贴回去长得像正常，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在手术台上去把激光完成，又只有把激光完成了，然后才能够让病情稳定下来，叫丢卒的保车，或者叫做亡羊补牢。我们最终的是你的血已经不够这个全面积的网膜的需求了，那么我们至少让你的血保存你中间能够提高你中心的这一部分，哎，有供血你就有视力，
1: 哎，
0: 那么我们牺牲的是周边
1: 的啊，
0: 对，周边的视力没有了。当然你周边你没有血，你这个其实做视野的话那个地方也是暗区了啊、然后同时的话呢，你付出的代价就是到了暗环境下你的反应会慢，就是进去之后别人都看见了，你可能还得再等一会儿你才能慢慢的能看见，这个确实是必须要付出的一个代价。
1: 今天呢我们在

0: 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黄应湘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也是非常感谢黄大夫啊，在全国爱眼日期间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科普，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好吧？
1: 我也非常荣幸能有这么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些知识，我们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您，您就能够明白大夫为什么这么做，那么我们之间的配合就会更好，那么将来的我们的治疗效果就会更好，也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0: 好，
1: 来到这个平台。
0: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娘，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

0: 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城区晴天，郊区强降雨加冰雹，专家解读京城天气

0: 还拉响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不过这种天气如同开盲盒，不少在城区的公众都没赶上雷雨。然而像房山不仅落下了冰雹，圣水峪太湖沟还出现了1小时30.6毫米的强降雨。另外延庆怀柔昌平局地也出现了冰雹，最大直径1厘米。
1: 这种强烈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专家表示，这都是冷涡系统带来的开盲盒天气。对流云团在哪里生成，哪里就会出现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而躲过的地区就完全不受云团影响。
0: 记者了解到，冷涡中的东北冷涡是天气预报中的常客，出镜率最高，初夏京津冀地区突如其来的雷雨大风不少就是它带来的。
1: 那东北冷涡为何会制造开盲盒式的天气呢？根据气象部门介绍，东北冷涡一年四季都会出现，5到6月份是活跃期，它会让同一地区连续几天反复上演同一种天气，比如间歇性降雨、降温等，还可以在一天之内随机制造复杂多样的天气现象，仿佛开盲盒。它可以一边给北京制造大风冰雹，一边给河北制造短时强降雨。
0: 在冷涡系统的影响下，强降雨的落区和强度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流云团在哪里生成，真的如同开盲盒一般具有随机性。就像近三天来，北京多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阵雨，房山、大兴、怀柔等多地都出现了红色的降雨回波，但是城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对流空洞，躲过一劫。
1: 不过在冷涡的影响下，近期高温天气被压制，气温明显下降，可以说是北方初夏天然的降温神器。同时冷涡过境会清理空气杂质，制造蓝天白云的高颜值天气，为华北、东北等地解锁通透治愈的冷涡蓝。
0: 雨水并没有彻底离京，根据气象预报，今后三天京城仍然多降雨。目前来看，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傍晚，全市范围内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其中房山、大兴、通州三个区降雨相对明显，有中雨，后天白天山区有雷阵雨。
1: 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北京气温偏低，体感比较舒适，白天最高气温在23到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5摄氏度。
0: 2026年高考大幕将于本周日正式拉开。中国天气网昨天推出了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其中显示，预计6月7号到8号，北京大部分地区体感舒适，有利考生发挥。6月9号到10号，强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随着雨水减少，中东部多地气温升高，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将明显扩大。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晴天为主，辐射增温明显，炎热将升级，天气又热又晒，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晒补水。
1: 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芒指收获，种指播种，正是农忙之时，这个节气还藏着朴素的人生智慧，所有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农人种田不负四时，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都恰逢其时。
0: 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顺势而为，在适合的时节做好该做的事，认真播下的种子终会迎来丰收。芒种与高考同行，播种与收获同在，祝愿所有的考生芒有所获，种有所得，高考加油。
1: 我们再来说说高考的保障工作。北京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历年护考经验，细化出台8项交通服务保障举措，通过降噪管控、停工暂停还有临时交通管理、扩容停车资源等多项措施，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0: 高考前夕，交管部门

0: 音干扰问题，考试前一天范围内日间涉路施工、夜间噪音类施工项目全都暂停。
1: 那么考试期间呢，北京交警启动高等级勤务，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全市铁骑交警随车带备用头盔，随时做好送考准备，将在考点周边动态巡控，为遇到困难的考生提供紧急救助、应急送考服务。考生出行途中遇到突发状况，可以随时拨打122求助。
0: 为保障高考考生家长顺利出行，本市公交方面6月7号到10号考试时段，相关公交线路途经考点周边时不鸣笛，不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高考期间，针对途经考点周边的414条公交线路，结合各场考试开考时间，加强运力安排，在开考前一小时增配运力，加密行车间隔，方便考生乘车。
1: 地铁方面，高考期间本市地铁继续推行三优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以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
0: 出租车方面，考试期间本市出租汽车连续第19年开展晴暖京城护航学子爱心送考活动，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限度保障

0: 北京警方从昨天开始启动高考考生身份证24小时办理绿色通道，加急制证时间缩短到24小时之内。昨天总共制发13张身份证。
1: 从昨天起到10号，本市户籍考生当天上午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下午即可领取证件。当天下午申请，次日上午即可领取证件。那么在此期间，选择邮寄服务的考生由北京邮政承接加急直送服务。
0: 北京市适龄幼儿入园服务平台各区入口从本月1号陆续开放，有入园需求的家长可以根据指引登录系统填报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区的信息采集时间和入园流程有所区别，家长要认真查看相关信息。
1: 随着气温稳步升高，降雨频次增多，本市进入蚊虫繁殖与生长活跃期，蚊虫防控工作将进入关键阶段。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北京全年将开展18次成蚊密度常规监测，持续跟踪蚊虫密度的动态变化，科学研判蚊虫活动趋势，为全市蚊虫综合防控、公众健康防护提供数据支撑。
0: 据介绍，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白蚊、伊蚊，也就是花蚊子的密度在北京地区占比逐年升高。白蚊、伊蚊白天吸血攻击性强，在居民区、绿地等人员密集区域活跃度更高，是北京重点防控的蚊种。
1: 结合历年监测数据和气象条件研判，七月到八月将迎来全年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目前北京部分地区蚊虫叮咬指

0: 核结果查询，即可查看本人的审核结果。
1: 京城昨天部分区域出现冰雹，而在去年五月，一场鸭蛋大的冰雹更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当时呢，有一条关于冰雹换玛瑙上了热搜。从2016年起，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张庆红教授课题组发起了冰雹换玛瑙的长期活动，邀请公众通过收集冰雹参与科学研究活动，并且为参与者送上精美的玛瑙纪念品一份。
0: 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发文表示，那些被大家小心翼翼地收集冻进冰箱的小冰球，作为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积累了关键素材。这项研究如今登上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的封面。这项研究还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未来的冰雹会变得更大，更具破坏力。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

0: 突然情绪失控，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学子，公然宣称考公体制内都是混吃等死，随后愤然离场。
1: 这一事件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引发热议。目前大量网友及粉笔学员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抵制及退费。
0: 网络话题平均睡眠七小时却三年出现两次脑梗，昨天冲上热搜，引发关注。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报道，近日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的患者刘先生，虽然正值壮年。

0: 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改为墨西哥。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0: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
1: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4.3 摄氏度。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下午开始云量逐渐增多，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而受到东北低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与偏南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傍晚，北京将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

0: 后提出加装违停摄像头、空地新建停车场等建议，但迟迟没有进展。群众迫切盼望相关部门统筹整治停车乱象。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1: 家住龙潭街附近水岸家园小区的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龙潭街为

0: 市级部门批复完，然后我们给他就做这个电子停车收费改造。它旁边有一个商业广场，地下也有这个停车位。我们想着说，看看能不能做这个错时停车共享。一直也比较关注这个事情，一直在努力在推进。然后前期的这个调研什么的，我们也都做了。
1: 针对居民呼声最高的闲置绿地改建停车场诉求，记者以居民身份咨询了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该地块为法定规划绿地，受土地征地未完成、权属复杂等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改建停车场。已建成的绿地也不允许随意改动用途、增设车位，未来仅能在后续新建公园规划中统筹考量停车配套布局，预留相关建设空间。
2: 就是水岸家园西侧，它在性质上是规划绿地，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园林局当时就出过方案，然后去推动那边的公园建设。您看现在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1: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2: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

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

0: 滇池神采再现，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

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

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0: 95.03美元，跌幅。
1: 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

0: 处林歌塔，螳螂出生，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旗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4: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5: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6: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7: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的80多个重点项目中，除续建项目外，已有13个新项目开工，为实现区域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今年4月，进一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正式发

0: 区快速通行走廊，贯通未来科学城、回天地区等区域，与京新高速、京藏高速、京承高速共同承担北部地区南北向快速交通需求，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中关村商圈地下连廊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通。这条连廊串联起海淀黄庄地铁站以及新中关购物中心、中关村临展广场和中关村大荣城三大商业体，不仅让市民告别绕行，更深的改变还藏在一场制度创新的破壁行动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以前上下班遇到那种恶劣天气吧，比如说大风啊、下雨啊、下雪的路挺滑，现在有了地下这个连廊，不受这种天气的影响，感觉非常的舒适。
3: 随着地下连廊正式开通，附近上班族林女士的通勤幸福感直线上升。而就在几个月前，从海淀黄庄地铁站去往对面的商场还是一件挺折腾的事儿，行人需要攀爬台阶绕到地面，再横穿车流密集的丹林街。据测算，绕行地面比现在的地下通道要多走800米，多花8分钟。如今出行的效率与舒适度不仅显著提升，更关键的是连廊把三大商业体串联在了一起。市民刘女士感叹道，
2: 现在从地铁出来就可以直接逛3个商场，再也不用绕路了。我觉得现在的购物体验比以前要舒服。

0: 最直接。
1: 地下连廊通了以后，我这边的客流量就增多了很多，生意也变得很好了。
0: 别小看这短短几十米的连廊，它此前已经沉寂了整整7个月，背后既有复杂的产权归属，也有一本没算明白的经济账。中关村商圈联合党委书记张瑞介绍道：
2: 三方商场虽然有这个联通的意愿，但是在这个具体协商中呢，都是从自己自身的利益去出发考虑的，围绕着他们前期各自投入改造，然后包括后期的维运成本分摊，这笔经济账大家就是各持己见。
0: 破题的关键始于2026年初海淀街道的一项首创制度。

0: 的去头脑风暴，共同去商量。
1: 平台建立起来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面对商场都希望升级贯通联廊这一诉求，街道没有着急把三方拉到一起，而是分头与三家商场进行背靠背一对一式深度沟通。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与商业体面对面沟通了近20次。在这个过程中，街道从不替任何一方拍板，而是反复帮大家算清长远账、整体账。从客流增量到商圈共融，渐渐的，各方从各自的小账转向区域的大账，一份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尘埃落定。联廊通了，人心也通了，联廊大门重新打开的那一天，三大商业体负责人签署了新领融伙伴10条计划，三棵独立的大树开始合成一片

7号到10号进行。为保障考试期间城市道路通行顺畅，考点周边环境安静有序，北京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历年互考经验，细化出台8项交通服务保障举措，通过降噪管控、临时交通管理、扩容停车资源等多项措施，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前夕，交管部门已启动飙车炸街专项整治，持续净化路面通行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针对施工噪音干扰问题，考试前一天到考试结束，全市所有考点500米范围内日间设路施工、夜间噪音类施工项目全都暂停，从源头降低噪声影响。6月8号下午为小语种听力考试时段，针对听力考试

警力部署，提前上岗疏导，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全市铁骑交警将在考点周边动态巡控，随时处置突发情况，为遇困考生提供紧急救助、应急送考服务。考生出行途中遇突发状况，可随时拨打122求助。考试期间，交管部门还将通过交通广播、户外显示屏、官方新媒体等渠道，实时推送路况、临时管控信息和出行提示。

0: 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乔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乔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1: 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友

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近三天，京城持续发布雷电预警信号，都是雷阵雨伴随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为何雷雨这么频繁？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近期我国北方地区受回旋扰动的东北冷涡控制，冷涡后部不断有冷空气南下，导致6月3号到6号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都将出现强对流天气。简单一句话概括，冷涡影响下的天气就如同开盲盒，局地性和突发性非常强，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还是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

0: 同心理支持体系。心理辅导老师齐夏彤介绍说，
1: 用户做完之后直接弹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报告，一个闪光点呀，然后小提醒和小建议，老师家长他可能收到的一个更详细的报告。
0: 在综合能力训练室，福利院针对性引入情绪与行为障碍干预系统，专为存在情感障碍的儿童提供专项训练，有效帮助孩子提升注意力稳定性，改善情绪行为问题。手工教室内特色烘焙课程如期开展，为有社交提升需求的孩子搭建了沟通互动的平台。参与课程的特殊儿童小泽的母亲林女士对此倍感欣慰。
2: 孩子挺开心的，挺好的，反正比以前好大好多了。
3: 平常能做出很多美味的饼干。
0: 近年来，福利院积极探索特殊教育融合发展新路径，烘焙、美术、绘本等特色公益课程全面开放，不仅面向院内孤残儿童，更吸纳院外特殊儿童共同参与，让特殊教育资源实现共享互通。去年7月，海淀区儿童福利院正式加挂海淀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牌匾，持续为海淀北部4镇众多特殊儿童家庭送去专业帮扶与温暖。海淀区儿童福利院院长蒋冕

0: 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抢车位拉锯战持续多年，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统筹整治停车乱象。
3: 我说你看看能不能在那边建一个停车场，基本上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海淀区温泉镇龙潭街周边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龙潭街常年存在车辆无序占道停放问题，道路拥堵，出行遇险已成常态。居民先后提出加装违停摄像头、空地新建停车场等建议，但迟迟没有进展。群众迫切盼望相关部门统筹整治停车乱象。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4: 家住龙潭街附近水岸家园小区的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龙潭街违停并非阶段性问题，而是全天24小时常态化。

0: 区和南区，北区这块是两个这停车位是1400多个，
1: 嗯，
0: 南区这边是1700户，配建了停车位特别少，630个，就是受这个车位这个总量的这个影响，咱们这个居民的车就只临时停放在这个龙潭街这块。然后目前咱们这个停车难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向区城管委提交了这个申请，对这个龙潭街水岸家园小区这片区周边的8条道路啊，都做了这个电子停车收费改造的申请，咱们区级部门也同意了，现在就等一个市级部门批复完，然后我们给他就做这个电子停车收费改造。
2: 针对居民呼声最高的闲置绿地改建停车场诉求，记者以居民身份咨询了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该地块为法定规划绿地，受土地征地未完成、权属复杂等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改建停车场，已建成的绿地也不允许随意改动用途、增设车位，未来仅能在后续新建公园规划中统筹考量停车配套布局，预留相关建设空间。
3: 就是水岸家园西侧，它在性质上是规划绿地，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园林局当时就出过方案，然后去推动那边的公园建设，但是最后在实施的时候发现相当于镇里边没有完成征地。水岸家园西侧整体那一块，它在用地性质上讲，现在它都是镇里的集体土地，所以就这么一直放在这儿了。从建公园来提供停车场的角度来说啊，建成的公园肯定是加不了停车场，那我们只能说是建公园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在这边去做一些停车场的规划方案。
2: 一边是居民日常出行受阻，违停乱象反复扰民，一边是车位缺口突出、闲置地块暂无法盘活的现实困境。龙潭街多年的停车顽疾能否彻底根治，居民长久诉求能否早日兑现，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优质服务。

0: 节气的特点。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安排了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那今天节目同样设置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呢迎来了芒种节气，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此时天气渐热，白昼渐长，北方麦浪金黄，正是有芒的麦子快收，南方水田插秧，也是有芒的稻子可种。那一收一种间啊，道尽了耕耘与希望，节气也因此得谐音芒种。那仲夏至此时，青梅煮酒，栀子飘香，在你的心目当中啊，哪些诗句或者是歌词最能代表夏天的气息？是接天莲叶无穷碧，还是宁静的夏天？快来分享吧。
1: 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那每天准时锁定主播在线啊，也感谢各位听友网友的一路陪伴。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专属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呢，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呢，雷阵雨三次入京，市气象台连续第3天启动了雷电预警信号，房山、昌平等8个区还拉响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不过啊，这种天气就像开盲盒一样，不少在城区的朋友呢都没有赶上这个雷雨。然而像房山不仅落下了冰雹，圣水峪、太湖沟还出现了1小时30.6毫米的强降雨。另外呢，延庆、怀柔、昌平局地也出现了冰雹，最大直径达到了1厘米。
2: 那这种强烈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气象专家表示说，这都是冷涡系统带来的开盲和天气。对流云团在哪里生成，哪里就会出现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而躲过的地区呢，就完全不受云团影响。
1: 冷涡呢，是盘踞在中高纬度高空逆时针旋转的大型冷气团，相当于冷空气的聚集地。冷涡和普通冷空气啊，并不是一回事儿。普通的冷空气只是冷风过境，来得快，走得也快，而这个冷涡呢，会长时间的盘旋滞留在高空，久久不散。
2: 记者了解到，冷涡当中的东北冷涡是天气预报当中的常客啊，出境率最高。东北地区冬季的寒潮低温，夏季的雷电冰雹，大多呢由东北冷涡主导。就连初夏京津冀地区突如其来的雷风雷雨大风啊，不少呢也是它带来的。虽然说东北冷涡的主体呢盘踞在东北地区，但是它的势力范围却十分广泛。除了东北地区呢，还会影响华北、黄淮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1: 那这个东北冷涡为什么会制造出开盲盒式的天气呢？根据气象部门介绍，东北冷涡一年四季啊都会出现，这5到6月份正是它的活跃期。它会让同一地区连续几天反复的上演同一种天气，比如说间歇性的降雨、降温等等，还可以在一天之内随机制造复杂多样的天气现象，就像开盲盒。
2: 就比如说近三天京津冀区域的强对流天气，昨天下午2点到3点，河北宁晋出现了9级阵风，小时雨量24.4毫米，天津静海小时雨量36.9毫米，都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那幕后主导啊都是冷涡，它可以一边给北京制造大风冰雹，一边呢给河北制造短时强降雨。
1: 那在这个冷涡系统的影响下，强降雨的落区和强度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流云团在哪里生成，就真的像开盲盒一样具有随机性。就像最近这三天，北京多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阵雨，房山、大兴、怀柔等多地都出现了红色的降雨回波，但是城区呢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形成了一个对流的空洞，躲过一劫。
2: 不过呢，在冷涡的影响之下，近期高温天气被压制，气温明显下降，可以说是北方初夏天然的降温神器。同时呢，冷涡过境会清理空气杂质，制造蓝天白云的高颜值天气，为华北、东北等地解锁通透治愈的冷涡蓝。
1: 就像昨天下完雨之后，大家看着蓝天白云啊，特别特别的漂亮。但雨水啊，现在并没有彻底的 的离开北京。根据气象预报，今后三天呢，北京仍然是多降雨的情况。目前来看，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傍晚，全市范围内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其中房山、大兴、通州三个区的降雨相对明显，有中雨，而到后天白天呢，山区有雷阵雨。
2: 受冷空气影响，今后三天北京气温偏低，体感比较舒适，白天最高气温在23到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5摄氏度。
1: 京城昨天部分区域还出现了冰雹，哎，昨天我正赶上这冰雹了，都担心把这个车玻璃砸碎啊，特别大。
2: 我看到你发的那条视频了。
1: 哎，就在去年五月呢，一场鸭蛋大的冰雹，哎，还大家记不记得去年这一场啊？
2: 嗯，
1: 当时呢有这么一条关于冰雹换玛瑙，哎，这条词条就上了热搜了。从2016年开始呢，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张庆红教授课题组就发起了这个冰雹换玛瑙的长期活动，邀请大家通过收集冰雹参与科学研究活动，并且为参与者送上精美的玛瑙纪念品一份。
2: 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发文说，那些被大家小心翼翼地收集冻进冰箱的小冰球，为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积累了关键素材。那这项研究呢，如今登上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的封面。
1: 近日呢，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张庆红教授课题组联合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约翰艾伦教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冰雹灾害风险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那相关成果呢，以气候变暖导致全球冰雹破坏前世上升为题发表于 Nature， 并被选为当期的封面文章。这项研究啊，还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未来的冰雹会变得更大，更具有破坏力。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本市方面，北京市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进行。北京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历年护考经验，细化出台八项交通服务保障举措，通过降噪管控、停工暂停、临时交通管理、扩容停车资源等多项措施，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1: 高考前夕，交管部门已经启动了飙车炸街专项整治，持续净化路面的通行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针对施工噪音干扰问题呢，考试前一天到考试结束，全市所有考点500米范围内日间设路施工，夜间噪音类施工项目全都暂停。
2: 6月8号下午为小语种听力考试时段，那针对听力考试对环境安静度的特殊要求，交管部门将根据全市16个小语种考点的实际路况，适时实施局部分流、绕行管控，考场周边全域禁止鸣笛，保障听力考试不受干扰。
1: 考试期间，北京交警启动了高等级勤务，重点加密考点周边主干道、桥区及重点路口的警力部署，提前上岗疏导、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这些行为，全市的铁骑交警随车带备用头盔，随时做好送考的准备，而且将在考点周边呢动态巡控，为遇到困难的考生提供紧急救助、应急送考服务。考生出行途中遇到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122来进行求助。
0: 在这个考试期间啊，交管部门还将通过交通广播、户外显示屏、官方新媒体等渠道呢，实时推送路况、临时管控信息和出行的提示，引导大家错峰出行，让开考点区域。在这儿呢，我们想请社会各界多多理解，考场附近的不鸣笛，如果遇到交通管制或者是送考的车辆，尽量的避让。
2: 那为了保障高考考生家长顺利出行，本市公交方面呢，6月7号到10号考试时段，将相关的公交线路途经考点周边时呢，不鸣笛，不使用车辆报站机外扩音。那高考期间呢，针对途经考点周边的414条公交线路，结合各场考试开考时间，加强运力安排，在开考前一小时增配运力，加密行车间隔，方便考生乘车。
1: 而地铁方面呢，在高考期间，本市地铁继续推行三优绿色通道，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以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
2: 那出租车方面啊，考试期间呢，本市出租汽车连续第19年开展晴暖经

0: 在考试期间呢，暂停考点周边的车辆调度，关闭单车的语音提示，为考生们创造安静的应试和休息环境。
1: 每年高考啊，都会出现考生急需换领补领身份证的情况。对此呢，北京警方从昨天开始启动高考考生身份证24小时办理绿色通道，加急制证时间缩短到24小时之内。昨天呢，总共制发了13张身份证。
0: 那从昨天起到10号，本市户籍考生啊，当天上午到全市的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下午就可以领取证件。当天下午申请的，次日上午即可领取证件。而且在此期间，选择邮寄服务的考生，由北京邮政承接加急直送任务。
2: 在这儿呢，还得给广大考生提个醒，这个每年都会出现这种换证、领证、补证的这种情况。
0: 对。
2: 高考前呢，一定要检查自己的这个身份证是不是丢失了呀、损坏了呀。如果需要补换这些证件的话，

0: 号，北京大部分地区体感舒适，有利考生发挥。那6月9号到10号强降雨范围呢将明显缩减，随着这个雨水减少，中东部多地气温升高，30摄氏度以上范围将明显扩大。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晴天为主，辐射增温明显，炎热将升级，天气呢又热又晒，考生和家长啊还是需要注意防晒补水。
1: 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芒指收获，种指播种，正是农忙之时。而且这个节气啊还藏着朴素的人生智慧，所有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农人种田不负四十，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都恰逢其

0: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1: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2: 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
3: 电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热解、水解。

0: 劳你们加油，未来加油。
1: 老话说呀，芒种不种，栽种无用。不少人怕起步晚，怕选错，迟迟不敢下地。其实啊，我们不用什么事儿都等着万事俱备，也别怕一时的泥泞，顺势而为，在适合的季节做好该做的事儿。您认真播下的种子终会迎来丰收。
2: 嗯，那芒种也告诉我们，万物都有生长规律，有人呢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所以也不必羡慕别人，也不必强求跟上谁的节奏，按自己的步调慢慢走，你的花期呢终会到来。
1: 芒种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收麦和插秧啊同时进行，结束与开始是并肩而行。有收有种才是人生，无论此刻您是收获满满还是正在经历挫折，都不要丢掉我们对未来的希望，脚步不停，希望就在。
3: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与芒种节气有关。在你的心中，哪些诗句或者是歌词最能代表夏天的气息？是接天莲叶无穷碧，还是宁静的夏天？都来可以跟我们分享。
2: 是的，那随着最近这个气温稳步升高，降雨频次增多啊，本市进入到蚊虫繁殖与生长活跃期，蚊虫防控工作将进入关键阶段。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北京全年将开展18次成蚊密度常规监测，持续跟踪蚊虫密度的动态变化，科学研判蚊虫活动趋势，为全市蚊虫综合防控、公众健康防护提供数据支撑。
1: 据介绍，近年来呢，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说的花蚊子啊，它的密度在北京地区的占比呢是逐年升高。白蚊、伊蚊白天吸血，攻击性很强，在居民区、绿地等人员密集区域的活跃度更高，是北京重点防控的蚊种。
2: 那结合历年监测数据和气象条件来研判啊，七月到八月呢将迎来全年蚊虫这个活动的高峰期。目前呢，北京部分地区蚊虫叮咬指数已经达到三级，蚊虫活动趋于活跃。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适龄幼儿入园服务平台，各区入口从本月一号陆续开放，有入园需求的家长呢，可以根据指引登录系统填报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区的信息采集时间和入园流程有所区别。

0: 开始，持续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火车票呢，今天开始发售，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来购票。
1: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在今天的0点开启。那国内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和505元。具体来算一下啊，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了4毛1和4毛4。以普通家用小轿车的油箱50升的容量来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5毛钱。
0: 嗯，那考工培训机构粉笔 CEO 张小龙昨天发布致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这样说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演讲活动当中，他因个人言行失当中途离场，并发

0: 失去市场份额必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嗯，其实刚才曹磊老师提到了冲动是魔鬼，就是我还有个想法是什么呢？冲动会暴露魔鬼。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真的是当时现场一时的情绪激动失控想起来这些话呢，还是他内心深处一直有某些想法但是隐藏的比较好呢？在一个特殊的场景特殊的氛围下
0: 爆发了。
1: 哎。

下面就重点关注这个降水的天气了。那么预计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这个降雨同时会伴一些雷电，预计这个风也比较大，有五六级的阵风，在山区的阵风可能有地方有7级。这个过程看来是在今天的后半夜2点前后，自西向东开始到19点前后降雨结束。这次这个过程应该是全时性的，它不是分散性的。那么这样的话，预计啊，在5点钟前后的时候。

0: 力，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委